0: 这是万妮达带来的 Dumo 都没了，在福州话当中的意思是这样的，他经常呢会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一些他的这个家乡福州的方言的部分。
1: 哇，我们要是河南的朋友，河南的歌手唱一首这样子的歌，叫做《谋认啥儿》
0: 啊啊，哎，我觉得也挺有特色的。
1: 对，然后大家说啊，谋认啥啥意思？就是 Dumo 的意思，一样的。
0: 咱们给这个原创歌手提供了一些思路，我们期待一下吧。
1: OK OK，
0: 在早上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这个爸妈出去旅行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哪些行为？让你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你看上个小时我们讲到的，比如说爸妈他们会就是比较在意在路上的吃饭的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会在包里装很多吃的东西。
1: 包括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是在坐绿皮火车的时候，不会让你去吃火车上卖的盒饭
0: 啊。对，
1: 但是如果你真的饿得受不了了，他们也的确会给你买。
0: 对，
1: 我就或者也不是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我有一次跟我妈妈一块出去，是因为有一群妈妈带着小朋友，
0: 然后
1: 我其实也没有很饿，但是别的妈妈给小朋友买这个盒饭了，
0: 我那个饭就是最香的，
1: 那我就要饿了，
0: 必须得吃啊。
1: 对，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妈把那个那个盒饭里头有半个咸鸭蛋
0: 啊，
1: 他就把那个半个咸鸭蛋拌到了那个米饭里面。
0: 哦，
1: 拌一拌，你觉得很香是吗？
0: 啊，
1: 我特别不喜欢，因为那个饭就是一口咸一口不咸，一口咸一口不推荐啊，不推荐把蛋清也拌到那个米饭里面。
0: 但是听起来感觉就是那个咸鸭蛋的那个油拌在饭里应该还挺好吃的。
1: 那是仅限于蛋黄蛋清，而且你知道吗，那个蛋清碎跟那个米饭它是一样的，就相当于你把姜切成丝跟土豆丝一块炒了。不推荐朋友们。
0: 你这么一说避雷了朋友们。
1: 对，
0: 好，那我们说到的这是关于这个吃方面的事情哈，然后还有哪些爸妈在旅行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习惯，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哎，是的，那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玩游戏的环节了。
0: 对啊，今天我们依然会准备一个词来让各位猜一猜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词呢是路口。
1: 路口，
0: 路口的英文是什么？路口的英文大家自己去查啊，路口。好的，那关于这个路口的歌曲其实还挺多的。我最开始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然后但是在10秒钟之内麦船长唱出了两首
1: 吧。
0: 哦，对，另外一个不算，
1: 另外一个不是，
0: 另外一个他唱的是那个巷口。
1: 对，然后还有一些也不是啊，比如说我当时想的是他肯定也有路口，但仔细想了想是在街角的看不见。
0: 啊，对对对，
1: 街角也不行啊。
0: 我刚刚也在想这个，
1: 不是街角是路口，虽然是一回事儿，对不对？
0: 对，来，你的路口是哪首歌曲？
1: 你先唱吧，我是唱两个，我看你唱哪个。
0: 我的路口是，路口，
1: 那你都不能在前面等。

0: 哎，好像
1: 找不着了，
0: 找不着了，
1: 再接着往下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路口，噔。
1: 我让你往前唱点，没想到你这么往前。
0: 妈呀！
1: 然后接下来我的路口啊，我的路口是，路口。
0: 哦，你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
1: 对，两个路口了啊。
0: 哎，来来来。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其实这首歌里面也有路口，不知道你有之前有没有察觉到？来听听原唱。
0: 来，正确答案。哦，非常明显。
1: 嗯，
0: 我觉得
1: 要不是他后面路口多嗯了点，我都不信你能知道是啥。
0: 他接下来好像是该感谢了。
1: 感谢了，
0: 嗯，
1: 还是觉得很可惜。
0: 也有感谢也有可惜，
1: 嗯，
0: 所以各位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来猜一猜这首歌哈，正确答案是什么，歌手名和歌曲名。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亲子哈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这个周末你还可以带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住的还玩的也还，三大景区让你狂嗨，去这个大峡谷沉浸式的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和激情，这个才是孩子在放假的时候想要的快乐星球。
0: 嗯，
1: 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套餐也都给你算得很明白哈，有单娃黄金组合一大一小的，有标配出行两大一小，还有这个二胎家庭的两大两小，全部都有，而且全部划下来人均都是才100多块钱，住玩全包，平时你单订一晚的酒店的不止这个价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持续到这个月的月底，你还可以带着小朋友体会一下完美的山间假期。
0: 哎，是的是的，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呢也要带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眼霜，让自己的眼周皮肤呢好好的被呵护一下，你也可以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因为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只需要139，它是可以帮你做到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如果你的眼周比较敏感脆弱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我们通过了斑贴的测试，无酒精无矿无油，眼周如果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的涂，在我们的公众号可以直接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答对了，不知道我们的歌手有没有做好准备哈？接下来也欢迎你通过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演唱出这首歌曲。

0: 这是梁静茹，可惜不是你。痛了没有朋友们？我是痛了反正。哎，我刚才还在跟麦船长说，这首歌曲是我在上这个高中的时候每次跟同学去 KTV 必点。我现在想想啊，我其实挺讨厌当时在 KTV 唱这首歌曲的自己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嗨啊，唱的歌都非常的快乐，突然来这么一首，整个的这个气氛就冷掉了。
1: 哦，我觉得你这样说也是对的，因为你让人毛不易去 KTV 都不唱自己的歌。
0: 对啊，
1: 人都唱李荣浩的，
0: 都不能跟他一起唱
1: 乌梅子酱。
0: 对啊，
1: 因为你想想毛不易，他说我大家一块跟毛不易唱歌，嗯，然后毛不易先来先唱，唱个一荤一素，
0: 嗯，人家本来开开心心，你让人家痛一下，
1: 嗯，对，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也欢迎各位歌手朋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
1: 哇，这首歌曲真的很，唱完了以后，听完了以后，就想喝点儿。
0: 对啊，
1: 借酒浇一浇愁。
0: 是的，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让自己微醺一下嘛。嗯，
1: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听这首歌啊。听这首歌想要喝点的话，每个人可能喝的不一样。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霸总，对吧？然后拿点冰块，然后喝一点，喝点白兰 XO
0: 啊，然后在旁边的这个 BGM 放着自己喜欢的歌曲。
1: 可惜不是你，
0: 是的，是的，
1: 对，从来没有女人敢拒绝我。
0: 可惜你最后在我身边的却不是你。
1: 嗯，对，然后喝一口白兰地。
0: 对对对，今天我们准备这个白兰地，你可以在公众号来发送一下白兰地三个字，拿到它的链接。想要在这个夏天呢，让自己品尝一杯好酒，让自己稍微的惬意一下，你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这个价钱呢，也是非常的划算。
1: 对，不是霸总也可以买的啊。
0: 哎，对对对，是的，你这样我们算下来单瓶的价格不到200块。
1: 嗯，
0: 你可以来回复白兰地看一看。
1: 398两瓶，698一箱四瓶，1198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而且还送豪华的礼盒礼袋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白兰地就可以了。因为暑期是酒水的淡季，所以呢各大酒企会趁着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冲一下量，所以会算账的就知道了，在这个时候反季节的时候囤一些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会喝的已经下单了朋友们。那说到这个白兰地，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它的名字，但是不一定清楚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你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它是葡萄酒的灵魂。
1: 嗯，
0: 它是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
1: 嗯，
0: 然后放在这个橡木桶里来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这个刺激变得柔顺醇厚，香气优雅。你可以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你在里面加一块冰，加一个这个冰球呀冰块啊
1: 、哎、都是可以的哈。
0: 对对对，是的，或者给它调成一个鸡尾酒都非常适合夏天，给自己调一个这个莫吉托，
1: 嗯，
0: 对不对？里面放一个柠檬，还有这个薄荷。
1: 对，
0: 而且我们准备这个酒的品质它还是非常好的，它有这个白兰地的等级标签，也是白兰地里的一个顶配，可以理解为白酒里的10年陈酿。
1: 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装，比常见的700毫升又多出了近一半哈。不管是宴请还是自己喝都更加的尽兴，而且呢每一瓶都带独立的编号和收藏的证书，反正就是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啊值得慢慢的品鉴一下，自己喝的时候有仪式感，送人的时候也拿得出手。
0: 哎，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白兰地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价格398到手2瓶，698到手1箱4瓶，就是你买的越多价格越划算。
1: 对，
0: 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白兰地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正品问题也可以放心，全部是原瓶进口，正规渠道，每一瓶都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下单以后48到72小时发货，也不会让你等太久，可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拿着慢慢喝啊。这个法国特级 XO、冬天你还可以暖暖它来喝。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各位歌手朋友们，然后听听看他们唱的可惜不是你到底怎么样，有没有那种痛的感觉呢？
1: 嗯哼，
0: 然后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贝贝，掌声有请。

0: 你觉不觉得他就唱出了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喝着白兰地的霸总的感觉，
1: 嗯，
0: 就是
1: OK 了，
0: 嗯，就是可能我就是痛着一下，
1: 嗯，
0: 然后马上下一秒就要签一个10亿的单子，
1: 哦，是吗？
0: 就不痛了，
1: 这就签上了啊。
0: 对对对，然后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没必要今天唱的怎么样？好，来，掌声有请。我知道。

0: 挺多的，其实
1: 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
2: 我觉得旁边的这个朋友啊，
3: 嗯，怎么了？
2: 不推荐，不推荐，
3: 影响到他了是吗？
2: 没必要远离他。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情绪是最重要的。
3: 嗯，
2: 如果说你旁边有这样一个人一直在打断你的情绪，
3: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不适合他，
2: 他
3: 你就这首歌不适合他，因为这首歌唱的就是可以说和没必要的一些人生观背道而驰。
2: 哦，点评的这么深刻吗？
3: 背道而驰，像端飞一样。
2: 哎，下一位朋友，他名字叫有必要。
3: 我来听听看，
2: 来听听看他唱的怎么样，掌声有请。

0: 口。你觉得有必要没有？
1: 我觉得有必要是没有必要喝白兰地的。一听他就不喝。
0: 哇哦。你这个点评确实是一针见血。
1: 其他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白兰地。
0: 对，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0: 对对对，是的，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可以点评一下今天这三位歌手的表现啊。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8:21，我们稍后见。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

0: 这是苏运莹带来的《再见，我爱你》。8:26，这里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虽然是一个雨后，但是呢，气压感觉有一点点低哈，所以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闷闷的感觉。
0: 对，
1: 也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护，多喝一点水，然后做运动的时候也一定要补充水，因为今天这个天气，如果你要去做运动，特别容易出汗。
0: 是的，是的，
1: 你稍微热身就已经开始出汗了。
0: 是的，而且就是在夏天，除了出汗以外，就很多朋友他可能会在吃这方面想让自己那个满足一下嘛，胡吃海塞，吃一些辣的，吃一些凉的、冰的。这个时候咱们的肠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小状况，
1: 所以今天来给你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益生菌。
0: 哎，
1: 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益生菌就可以了。
0: 哎，没错，我们帮你准备的是贝实健的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一盒十袋，每小袋呢足足有1500亿的这个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13种专利菌株，再搭配上8种益生菌补菌和这个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一盒的价格大概是50-60。今天我们直接299到手12盒，你可以在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益生菌，想趁着这个夏天让给自己的肠道减减负、清爽一些的朋友，你可以来下单。
1: 还有就是平时已经习惯了要补充益生菌的朋友，其实我觉得益生菌

0: 均就是这样的，它是你最好是趁着有活动的时候买，
1: 对，
0: 它是最划算的。如果你原价买的话，的确是着实是有点贵哈。
1: 哎、是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益生菌”就可以了。我们还有9个月的超长有效期，这批的生产日期是2027年4月的时候是到期的哈。
1: 嗯，
0: 对。然后益生菌越新鲜，活性越高哈，所以我们就当是一个临期捡漏，所以价格是对半砍一个价格的哈。
1: 对，
0: 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小孩需要日常养护肠道的话，这批货真的是划算到离谱了。
1: 你可以在公众号来发送一下益生菌，来趁着现在囤一囤哈、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咱们要给肠道来补益生菌，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点是夏天，因为咱们肠道负担比较重，
0: 嗯，
1: 再加上高温天的细菌繁殖比较快，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补点益生菌就相当于是给肠道派了一个帮手，来消耗这些不好的东西。第二点，咱们肠道和情绪是连着，因为肠胃是情绪器官嘛，
0: 嗯，
1: 如果你肠道这个不太好的话，你的整个人情绪也会昏昏沉沉的，所以咱们要把肠道平时来给它情绪减负。然后第三点呢，好菌的比例来决定咱们身体的状态。你看有一些那个身体特别好的朋友，你会发现他的肠道其实都非常好，
0: 嗯，
1: 你很少会听到他说、啊、我今天又拉肚子了怎么怎么样，
0: 对，
1: 说明他们肠道里面的有益菌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有时候可能会达到70%，咱们普通人可能只有25%左右，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给自己来多补一补，特别是夏天出汗多、喝水多、吃的冷饮多的时候，肠道的菌群呢就更容易失衡，所以补充益生菌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可以在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益生菌，在这个时候呢把肠道的好菌比例来给它提上去。
0: 是的，而且市面上益生菌很多哈，这款不一样的，首先就是它的这个活菌量是活菌量是够足的、
1: 嗯、
0: 市面上单次补充50到100亿也算是达标，但是它直接给到1500亿。还有就是它的菌株都是有编号的，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哈。另外就是它配方很干净，吃着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小袋装，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是你拿温水冲，牛奶拌一下都可以，上班出差随手揣到包里面，两克一袋也不占地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益生菌就可以了哈。
1: 哎，是的，
0: 全部都是正规的渠道，保质期是到2027年4月，还有9个月的时间，趁着便宜赶紧来囤货，让夏天的时候肚子清清爽爽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Cruel Summer。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6: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深还有 Ella 陈嘉桦带来的合作曲目《全世界的雨》，也是最近热映的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在8: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在昨天的时候，这个主创也是来到了郑州嘛？
0: 对对
1: 对。然后哇，我跟你讲，我从来都没有举手举得那么勤快过。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真的彻底放开了自己，因为以前就是参加像这种路演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举手。然后我这次我就真的要赶紧举手，而且我很早就来到了那个电影院。嗯，如果你去的早的话，你不是可以早领的那个早领那个票嘛？然后那个座位我就特别的靠前。嗯，然后我觉得就是当主持人说大家有问题可以问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在举手，而且我坐在第二排，我就一直在举手。
0: 你是那种吗？
1: 晃老师，老师，我
0: 就是快要站起来那种。
1: 对，然后我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要问导演问题，我真的是要感谢他，让他在就让我在这个夏天过得非常的开心。嗯，就一定要让给导演表达一下我对这个动画电影的喜欢。
0: 是的，是的，就是昨天那个麦船长也是准备了问题，在现场采访了这个导演。
1: 我一举手，我说我你第三次看这个电影了，
0: 他应该也非常的开心吧。嗯，
1: 对啊，我说我以后还会继续刷的。嗯，要不是中间生了一场病请假
0: 少了一次，
1: 要不然的话才最起码是五刷。我跟你讲，
0: 哎，是的，
1: 真的很好看，朋友们真的一定强烈推荐大家去电影院来刷一刷这个八仙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
0: 哎，没错，而且昨天是不是好像这个导演在现场，你问的问题他回答的其实也非常接地气。
1: 对，我觉得导演是个老实人
0: 啊。对，
1: 就他很老实。
0: 对，
1: 他是那种可能以前他上一个工作我有去看，他是参与过动画电影深海的编剧。所以这一部应该是他完完全全由他又当编剧又当这个导演的这样的一部电影。而且这个电影真的就是从头到尾全部都是严丝合缝的。而且在这个网上大家也说这个导演是个大漏勺嘛，就什么都往外说。你要是跟他聊聊创作的话，他真的就是停不下来的，
0: 他就兜不住，说着说着啥都给你往出说
1: 了。他说了很多的彩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在这个动画电影里面第一句钟离权跟吕洞宾说的话和最后一句是一样的，都是谢谢。
0: 哦，首尾呼应了。
1: 对，而且他又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那个里面韩湘子的配音，你听出是那种少年将变声未变声的那个音
0: 啊。对啊，
1: 所以换了三个演员，因为第一次配完了以后那个演员他就变好了，那个声变完了，他没有那个辣条音了。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形容它为辣条音，我觉得很贴切。
0: 什么是辣条音？就是听起来就觉得会吃辣条的年纪吗？
1: 对，不是，是听起来就辣条吃多了。我觉得是那种就是有点点嘶哑的那个变声期的男孩那个声音，他持续的时间很短，所以中间他就是录完第一遍了以后，他要再录的话，他又要再海选，又选到了一个小男生，因为他要跟上一个小男生声音是一样的嘛。然后就是又让他配了一些音。等到第三次他还需要再配音的时候，这个二号的韩湘子又长好了。
0: 又过变声期了，
1: 又过了变声期，就要再找一个。因为所以现在是有整场电影里面是有三个韩湘子的配音演员，而且第三个这个演员他也已经度过了自己的变声期。所以如果八仙如果再有第二部第三部的话，他们要持续的找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演员。
0: 而且我看到的是那个他们采访了钟离权那个配音演员，他那个配音演员就说其实在剧中很多的那个语气词他是经过处理的，是他和导演一起商量着一句一句配出来的。
1: 因为钟离权配音的这一个导演老师，首先他这个配音演员他首先好像是那个整个的一个配音的一个导演，而且他之前配的最经典的一个配音呢是给海绵宝宝配音的。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听到有很多他一声音一尖就有点像海绵宝宝，他是那个海绵宝宝音就突然出来了。
0: 有点那个感觉。
1: 对，就是可是金角姐也在三星堆的他老哥里啊，那一句就完完全全海绵宝宝的。
0: 哎，是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休息的时候走进电影院来感受一下这部新的电影，叫做八仙。
1: 对，而且也是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的，因为我们那天的那个路演场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去看。然后因为这个里面他是因为的确是顾及到小朋友，所以他没有很多的那种 很血腥，没有血腥的画面，
0: 少儿不宜的画面，
1: 对，完全没有，就是非常适合让小朋友去看一看。而且它里面也讲了一些关于做好事，关于这个普度众生，然后关于这个为了苍生的这样做好事的一些传承呀什么的，也很适合小朋友树立他的三观。
0: 哎，是的，欢迎各位可以到时候带着小朋友也好，带着朋友去电影院感受一下八仙这部电影。那当然了，就是除了你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电影，还有就是在这个暑假你可以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这个行程我们也帮你准备好了。
1: 对，我们可以去一下这个云南。
0: 哎，没错，我们这次这个云南行程是8月8号出发，从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而且是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主持人嘉阳这次带队，然后路上呢你可以跟着他一起去玩一玩。然后嘉阳有什么，嘉阳带队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给各位捋一捋。上个小时说了，首先他吃饭非常的慢，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你是不用着急的，你不用是那种赶场的那种感觉，
1: 但你也不用给他比慢。
0: 对，
1: 我们不建议这样子比赛啊，
0: 我们希望就是都吃到他前头啊，
1: 吃到正好。
0: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路上他也会给你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嘛，对不对？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去，
1: 你可以撺掇他让他唱歌。
0: 哎，
1: 别让他闲着。
0: 是的是的。哎，我透露一下，你可以让他唱那个后来，
1: 你可以让他唱小美满，
0: 对，这些都是他的经典曲目，还有红色高跟鞋。那个
1: 红色高跟鞋是人家经典曲目，不是你的吗？
0: 我还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点后来吗？因为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那个演出
1: 啊，我知道为什么
0: 他唱那个后来，他在中间朗诵。哎，
1: 那叫 rap
0: 啊，不是，反正就是会有那个独白的部分。
1: OK OK，
0: 你可以点一点，让他来路上给你们演唱一下。
1: 可是如果要是在路上演唱，因为没有间奏都不独白了呀。
0: 我们拭目以待吧，朋友们。
1: 回回云南反正就可以看到了啊。
0: 对对，进到群里了解一下我们整个的行程。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而且全程全部都是4段酒店，还有特色的客栈，而且我们美食方面每天都有一个特色。比如说有这个抚仙湖的石锅鱼，还有建水的汽锅宴，还有土八碗啊，还有过桥米线呀，荷花宴等等，每天你都可以吃到一个特色。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云南就可以进群了。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最近我们老说云南被我的手机偷听到了，还是因为此刻就的确是去云南，吃菌锅的好时节。我已经看到有很多那种比如说游客去那个山上采菌子，
0: 现在这个时候去好像确实是比较舒服的。
1: 去采菌子，然后遇到了那个山里面的小朋友啊，他就拿过去给小朋友看，说你看我这里面有没有那个有毒的。然后小朋友把他的倒出来了以后说没有采到任何一个没毒的。所以我提醒大家，如果你去的话你不要自己乱摘啊。
0: 哎，对对对，
1: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进行尝试。好吧，
0: 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内蒙进的或者是云南啊，都可以。
1: 内蒙现在也正在招人。
0: 哎，对对对，
1: 8月2号的时候出发嘛。
0: 是的，是的，你回复云南，然后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解具体的线路了。
1: 对，因为我刚才看到就是我们的很多的那个主持人的群里面。

0: 然后有我们的听众也在里面，然后问就说，哎，那个你们这不是有去甘肃的吗？
1: 目前
0: 的确是没有，所以就是云南和内蒙还满足不了你们。你要不要先去这些地方？
1: 这两个体验感确实还是比较好的，在今年夏天，你直接回复内蒙或者是云南，直接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了。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Dolce 带来的歌曲 Anxiety， 也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1: 拜拜。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

0: 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My

这是来自李玟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 Playboy。 当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三伏天一到的时候呢，我们的嘴巴可能就停不下来的一种感觉。昨天晚上我算了算，我喝了一杯冰的，因为我特别想喝那个奶皮子，奶皮子冰沙牛奶，然后就点了一杯，点完之后到晚上的时候又吃了一冰淇淋，所以昨天真的是哈，冰奶茶冰淇淋全被我感受了一遍。晚上的时候呢又想说烧烤火锅吧，吃的时候真的挺爽，但是吃完真的肠胃会有点不舒服，再加上如果晚上吃多的话呢，肚子又胀又黏。但你说到周末的时候不来顿火锅烧烤，又觉得说没有仪式感，再加上我们可能还会吹一宿的空调，对不对？就哪哪都不舒服也说不上来，这可能就是哈我们肠胃的运转超负荷了。也不是说你吃坏东西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嘴巴爽了但是肠道不爽，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给自己的肠道来清理一下。今天呢我就找到了一款专门为夏天吃吃喝喝兜底的一个益生菌，贝食健，然后呢这样的一个高活的益生菌的冻干粉，一盒呢一共是10袋，每小袋足足是有1500亿的活菌，相当于是150瓶酸奶的添加量了。13种专利的菌株，再搭配8种的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一盒是50-60元。今天呢我们直接299到手12盒，而且这批益生菌的生产日期其实也是蛮新的啊，就是2027年4月份的时候才到期，按照食品标准不算临期，但是益生菌嘛，越鲜活就是可能是越高的这种活性，所以我们就当这个临期捡漏的价格出给你了，好吧？299，12盒，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优惠的，价格是直接砍半了，有效期就9个月，每天1-2袋，完全是够用的。你如果说想趁着夏天给自己的肠道减减负担的话呢，你就可以趁便宜，现在真的很便宜，299，12盒，你在哪儿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益生菌。而且刚我说了，每小袋都是1500亿的这个活菌，13种专利菌株，还有8种益生元。你这会儿回益生菌，真的可以让你的肚子清清爽爽的。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益生菌的，因为我平常大家知道我做美食节目嘛，然后就是到处吃喝会比较多一点点，而且就是看到好吃的或者刷到哪个好吃的，总想去尝一尝，的确肠道的负担会比较重，再加上高温天气，细菌繁殖也比较快，冷热我们交替吃，再叠加重油重辣冰饮，内外夹击，肠道的消耗真的是非常大。这个时候我们就给自己的身体补点益生菌，给肠道派一个帮手。肠道跟情绪也是连着的，肠道出问题我们也容易疲惫跟低沉，对不对？所以补益生菌不只是养肠道，也是在帮助我们减负给我们的情绪。好菌比例决定身体状态，这个体魄强健的人肠道有益菌，它的这个比例能达到70%，普通人只有25%左右。好菌本来就是在被消耗的，补回去才能扛得住。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身边很多人在吃益生菌，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299哈，到手120袋。299，120袋，你算算一袋才多少钱，是不是？那绝对在我们的平常的这个消费当中是不会给我们增加负担的，但是又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健康的。市面上的益生菌真的蛮多的，这款不太一样的是它的活菌量比较足，市面上单次补充500，然后已经是就是很厉害的了，基本上都是50到1000，但是我们是1500，所以它直接给到1500，出厂添加量10打10的，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够达到一个肠道的定植跟繁殖，对不对？而且菌株有编号，没有这个编号的菌株都是没有经过临床印证的，它的13种专利的认证菌株都是有编号的，配料也比较干净，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的小袋不用冷藏，开袋可以直接吃，或者是37度以下的温水或者牛奶搅拌一下，上班出差随手揣包里，2克一袋也不占地方。就是你把这12盒买回去只花了299块钱，但是这几个月的时间哈，你完全都能够放心，每天你都吃，每天能吃，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中午还吃外卖，重油重盐的，是不是？你饭后来一袋，晚上吃完那个小烧烤，睡前来一袋，都是很 OK 的。所以你放心吃，减脂控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市面上像这种级别的哈，怎么说一小袋，然后就是一盒十小袋也得卖到五六十，但是今天我们直接299，到手12盒，一盒才20多，有效期到明年4月份，还有大半年，就是品质是绝对没得说的，菌株也不变。你如果说想买的话呢，我们这也算捡漏了，只有这一批。大家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益生菌，是不是？你赶紧的回复益生菌这三个字，现货80组，回益生菌299块钱，带走12盒的高活益生菌。今天我们买回去就给自己的肠道减减负担。我跟你说，这个益生菌真的是要去尝试一下，价格又不高，但是却能够给我们的肠道减负担。你知道就是益生菌吃完之后每天的就是那种舒服的状态哈，相信你也会想无限回购的。吃过益生菌的朋友也可以试试这一款，记得回益生菌这三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哦。这首歌来自 One Republic， In Your Ass。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来互动聊天。今天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益生菌的冻干粉吗？然后微信上的狗狗就说哈，每天就是两袋益生菌，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觉得益生菌真的是对我们的人体的肠道有效果的。就像李培刚刚讲的，肠道的健康就是关乎着我们情绪的健康，好吧？所以你也可以回益生菌来聊。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哈，价格非常的合适，299，一共12盒，12盒120袋，是不是很划算？记得回益生菌，赶紧回哈，因为88组的现货，我觉得应该卖不了多长时间了。那说到就是每天就是在吃饭前后的时候呢，会吃这益生菌，基本上我会饭后吃。那么今天的早餐。就是又给大家带来点什么好吃的呢？早餐要吃好环节来了。每天上午9点多的时候呢，我们分享早餐要吃好，因为早餐吃好才能幸福快乐一整天嘛。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豆沫行不行？就是豆沫啊，其实在我们中国饮食当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一种就是我们河南河北这边的咸味的早餐，然后呢五香豆沫，另外呢在云南它有一个地方，它有一个传统的一个甜点的零食叫豆沫糖。但是今天呢，我说的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豆沫。早餐的时候吃一个糖包或者是一个菜饺，然后呢加一个豆沫，跟早上喝胡辣汤豆腐脑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豆沫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吃呢？因为我觉得里面它的食材非常的丰富，小米、黄豆、花生米、海带、豆腐、菠菜、芝麻、粉条，对不对？还是比较美味的。好像在我们郑州，我比较经常去吃的豆沫呢，就是在纬思路那一家，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是吧？老顺城。还有就是哪家豆沫你觉得在郑州已经很长时间了，又比较美味的，值得推荐的，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那么接下来呢，要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今天的早餐咱就吃这种豆沫，记得早餐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哦。

0: FM 90.0，My Radio，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然继续锁定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接下来呢要继续你送出一首来自岩人中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梦的港湾。

有没有跟着严仁中一起来唱这首《梦的港湾》？其实我之前看过很多研究啊，比如说你焦虑的话，痛痛快快的去唱歌，然后你气血不好的话，你要多多唱歌，其实真的是有效果的。因为就是有专家就认为说，痛痛快快的唱歌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如果我们经常焦虑思虑过度的话呢，会损伤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就会减弱，而疏肝可以健脾，这个时候咱就可以通过歌曲的咏唱舒缓心中的压力。另外呢，因为唱歌是腹式呼吸嘛，可以带动就是横膈肌上下频繁的运动，相当于是我们体内的按摩了。所以当你脾胃不和的时候，食欲不佳的时候，你都可以试试唱歌，好吧？打开90 Maradio， 只要你会唱的歌，跟他一起大声吼。如果你这会儿在车里的话，我觉得就唱歌的感觉应该是最爽的，是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9:34的时候来听 SZA， 还有这个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a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啊一些吃的喝的，好吧？然后，在刚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特别就是怎么讲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需要的，就益生菌的一个冻干粉。比如说你大吃大喝之后呢，你来一包也给咱的这个肠胃减减负担，或者是你一直想控制体重的，对吧？益生菌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夏天啊，多喝冷饮啊，重油重盐啊，烧烤小龙虾火锅走起来啊，一定要吃益生菌。所以呢，如果你想买益生菌的话，今天价格超级 OK， 299，12盒，一盒10袋。我跟你讲，你想这个价格是不是？对对，就是必。

0: 引入的哈，抓紧时间回复益生菌，只有88组，但是以我的经验啊，这88组可能就这两天的时间，如果你想买的话呢，赶紧赶紧的回益生菌哈。那另外呢，就是现在暑期其实是酒水的一个淡季，那么各大酒企会趁着这个时候把这个优惠福利让到最高。那你如果说想囤一点的话呢，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一款加了冰的白兰地，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喝啤酒胀肚子，然后呢喝红酒又觉得太讲究了，白酒太烈，那你就可以来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白兰地呢，是法国原装进口哈，就是豪伦诗的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这会儿如果你想买白兰地的话呢，你也可以回白兰地来看一下。白兰地是啥，就是可以通俗的理解成是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葡萄酒才能够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到这个橡木桶里面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给它做成鸡尾酒喝都非常适合夏天，就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那种微醺的氛围。 XO 又是啥， XO 其实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的标签，是白兰地的顶配，可以理解为就是白酒里面的10年陈酿，它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面至少待10年。而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1毫升就是1升的那种超大的容量，扫码价，你知道是多少吗？16800，今天直接给你398两瓶，698一箱四瓶，1198两箱八瓶，单瓶低到149。所以你如果说想送人的话呢，也可以有豪华的礼盒礼袋。你就比如说在这个暑假，你朋友聚会了，然后家人聚餐了，你把咱这酒往桌上一拎，对吧，那个面子啊，绝对的。而且呢非常非常就适合大家也尝尝鲜，就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哈，酒体够润，血统够纯，一升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都是非常 OK 的。趁着反季专场，398两瓶，698一箱四瓶，1198两箱八瓶，单瓶低到了149，你可以回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如果你家喜欢存酒，就比如说有酒柜，对吧，然后你也可以买回去往那个酒柜上面一放，然后即便你现在不喝，然后看起来也很养眼，很好看。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家里面装修就流行那个日咖夜酒嘛，然后在那个餐边柜上，在白天的时候就自己做杯咖啡，到晚上的时候调个鸡尾酒。那你在调鸡尾酒的时候呢，XO 的白兰地作为基酒也一定是用得当的。所以你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白兰地，我来给大家推荐3种非常适合夏天的喝法，好不好？首先你就是大冰，那种大冰球放进去之后呢，口感马上柔下来了。然后因为白兰地哈，它加冰之后会稍微稀释一点。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就是直接给它加一点点的柠檬汁和糖浆，就比较酸甜清爽，很多女生去酒吧的时候也非常喜欢这样点。那么今天呢，你就可以直接回一下刚刚我说到的白兰地，法国原装进口特级 XO 一升装的，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的礼盒，直接给到你398两瓶，698一箱四瓶，1198八瓶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这也算的是反季专场了，知道吗？接下来如果有宴请的话呢，也非常适合带两瓶哈，记得回白兰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1: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来自安令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绕路》。其实这首歌它讲的不是执念，而是遗憾和和解。就说在人生跟感情里面走过的弯路，爱过错过，兜兜转转，就算结局不圆满，但是沿途经历也算不辜负自己的一种感觉。在9:49的时候呢，也要给你推荐几个可以去玩的地方啊，就是在暑期了嘛，对不对？你想去哪儿玩？我们主持人佳阳会带着大家去云南来进行云南秘境之旅，双飞6日游，8月8号就出发了。路上有个人照应，对不对？佳阳，然后呢来照应你，你只管好好玩就行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先去抚仙湖，再去蒙自的碧色寨，这可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最后一站是我非常期待的，就是普者黑，3生3世十里桃花取景地，曼母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荷香弥漫整个湖面，应该是很惬意的事情。而且我们全程是精选4钻酒店加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的石锅鱼、建水汽锅宴、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的荷花宴。那你这会儿呢，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云南，进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具体的详情报价你都可以询问我们的小助理。成人每个人是4980，前10名立减300，只要4680。小朋友的话可以按年龄身份来就是报价哈，所以你先回云南进群吧。另外呢，我们的内蒙就是草原上海齐聚的第二团8月2号会出发了，也有少量的席位，你可以直接回内蒙也可以来进群，就是想去哪玩回什么关键词就可以了。但你如果说想要去济州的话呢，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那么现在去济州选择也特别多，5天的，然后6天的，跟团的不跟团的都有哈，你回直飞就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还有朋友说我想来的近一点，可以啊，郑州行不行？然后就是我们在山里头玩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就是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的山间假期，直接回亲子哈，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人均100多，住玩全包了，3个景区你可以选择，直接回关键词亲子来了解具体详情，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一首来自烟鬼组合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 Smells。

0: 哈，你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啦。

0: 周杰伦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公主病》。今天在节目当中向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也是我们就是今天最后一天的限时秒杀。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呢就是不用叠加其他的眼精华，直接用它一瓶就够了，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售价是299，秒杀价给到你139，而且今天呢最后一天的限时秒杀，139一瓶眼霜，再送你一瓶5克的中药的面霜，还是很划算的吧？抓紧时间啊，这会儿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3: My Radio。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Can't Believe It 来自 Florida Pitbull 带来的一首歌曲，和刚刚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两首歌把时间带到10:08，也开始了我们今天 FM90.0 My Radio 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呢，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但凡你中了一条一定要把耳朵竖起来，

就是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肚子胀得像皮球一样，明明没吃很多，但是一整天都不太消化，而且呢肠大消化不好，一到换季或者吃一点辣的凉的，肠胃就立马闹革命。好吧，说的就是我。又或者是你是不是发现你最近脸色暗沉，嘴巴有味道，甚至免疫力下降，特别容易感冒？如果有，这就说明你的肠道菌群在报警。我们肠道里面有好的细菌，当然也有坏的细菌，如果坏的细菌占了上风的话呢，那可不就出问题了吗？很多人花大价钱去买护肤品买补品，但是别忘了肠健康才能够肠健康，对不对？怎么办呢？其实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因为我知道市面有很多朋友都有在吃益生菌的。为什么我今天会锁定这款？因为我觉得它的配置就是天花板级别的简陋。因为我给你今天推荐的这款叫贝时健的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你这会儿什么都不用干啊，只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益生菌这三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一个购买链接。你想想看，平常我们买益生菌的话，第一个看什么？看这个活菌数。这款是1500亿，不是150亿，是1500亿。那么这款采用的是冻干包埋的一个技术，保证每袋出厂活菌量大于等于1500亿，就是这些千军万马烧到你的肠道里的时候呢，就帮你清扫垃圾镇压坏菌，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第二，我们就要看配方。这款是13种的专利菌株搭配8种的益生元，有些产品就1-2种菌，作用单一，但是这个是13种自带身份证的一个专利的菌株，相当于海陆空特种兵联合作战，再加上8种益生元是菌群的食物哈，益生元喂饱有益菌，让他们在肠道里面持续定植繁殖，这叫养菌，比单纯的补菌更加的聪明。第三，也是我最骄傲的，我觉得它非常的纯净，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就是那种杂七杂八的一个添加剂哈，所以你可以放心来就是使用它。我知道大家也非常关心价格的问题哈，你想这么好的配置的产品，市面上同价格的一盒没有个300-500块钱甚至是拿不下来的，可能单盒就卖到399，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你299，可不是一盒啊，是整整12盒，帮大家算笔账吧，299除以12，一盒才多少钱？24.9。那么一盒里面有10袋，相当于1袋高活的这样一个益生菌才2块多钱，你用2块多钱，你买了1500亿活菌进肚子，这性价比真的是找不着第二家。所以这会儿呢，你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益生菌这三个字，你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为什么要这么卖？因为只有这一批，厂家就是只有这一批88组，卖完就没有了。但是我之前应该是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每次说的88组啊，然后66组啊，不是我此时此刻这一个节目的，除了是我们全天节目的不说，还是我们全国的一个库存。你想这么多电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如果说你不买，别人可能就买了。如果你有消化不良，那么你一天就2袋，然后喝完一周你会觉得说，哎，肚子咕咕叫开始蠕动了。如果你想变美，想要肠道干净，脸上油光暗沉，小痘痘都肉眼可见的改善的话呢，也一定要尝试一下。如果家里面老人有孩子的话，换季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他们备着。所以你这会儿只需要回我们的关键词益生菌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直接给大家12盒的量？因为这就是一个周期的调理量嘛，调理肠道不是1天2天的事儿，这12盒正好踏踏实实的，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变化，而且这个价格还优惠，299，对不对？一共12盒，然后120袋，我觉得这个划算真的是太划算了，只限此时此刻的节目。如果说节目结束或者是库存清零的话，这个价格立刻就失效，你就买不到这样的配置，这样的价格了。所以听我一句劝哈，不要等到肠胃难受了你再后悔，现在立刻马上可以赶紧回关键词益生菌，先拍了之后呢，你再慢慢的来，就是让自己的肠胃来进行一个变化。毕竟夏天的时候我们冷饮啊，然后包括这个重油重盐的东西吃的也比较多，是不是？冷热交替不均，真的需要好好保护我们肠胃的健康了。益生菌是绝对哈能够让我们快速就是接受的一个方法跟方式，所以你这会儿可以回益生菌刚刚我说的价格，赶紧点击我们的链接来进行购买吧。为你送出一首来自莫文蔚的歌曲，叫做慢慢喜欢你。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别再留下，来自 Ella 陈嘉桦。其实这是很写实的成年人分手的心声，就是那种拉扯感，你知道吧？ Ella 她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褪去了往日的那种活泼的感觉，嗓音带着一点疲惫感，情绪的收放真的特别的真实。歌词讲，明知道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却还是舍不得抽身离开的一种纠结，明明知道继续耗下去只会互相的消耗，内心还是伴有一丝丝的希望的。所以这是一首可能在深夜听特别容易共情的歌吧。一首作品别再留下，来自 Ella 陈嘉桦，也把时间带到了10:22。接下来呢，要为你送出一首来自队长和鹿晗共同带来的歌，名字就叫做一天。当然也欢迎你添加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来互动聊天，分享你路上的情况，还有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都可以哦。

0: 就现在去乐园，这是来自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My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你可以回亲子了解具体详情，就是住玩都包了，人均才100多，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你可以回亲子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除此之外呢，哈，今天的牡丹花田给你带来了今天限时最后一天秒杀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这款眼霜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呢它不用叠加其他的眼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139的秒杀价还是很划算的，原价299，而且它非常大一瓶，真的，你拿到之后你就会觉得惊讶，这是100多的眼霜的就是规格吗？除此之外呢，139你把这个眼霜拿走了，我们再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还是比较划算的。你要出去玩的话呢，带着它，是不是不用再瓶瓶罐罐带那么多了？所以直接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吧。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有话说。
2: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认识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远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如上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了，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2: FM 90.0

0: 就这样吧。
1: 如果有来生，来自谭维维带来的一首作品。然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老是刷着就是一些那个做菜的短视频嘛，就是比如说爆炒那个牛胸口，对，然后呢可以爆炒雪花牛胸口，雪花牛肉跟牛胸口一起爆炒，就是那种有点像辣子鸡，就是端上来的那种感觉，满满的红辣椒，然后在里面找那个牛胸口。还有就是鲍鱼片儿跟牛胸口一起爆炒，反正就是那种搭配，你知道吗？如果单独爆炒牛胸口也是可以，看得我真的老想吃了，真的老想吃了。所以呢，我就打算今天晚上回去之后呢，就是买一块牛胸口，一定要给它切成片之后呢，多备一些花椒、干辣椒，然后呢还有那种小葱，也尝试一下爆炒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是像网上那样色香味俱全的感觉，好不好？当然有美食一定要配美酒嘛，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向你推荐一款美酒。现在买酒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因为现在其实属于这个酒的一个销售的淡季，所以呢就是酒很多都是给大家带来了比较低的一个折扣的价格。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九龄商城大家找到的这个就是非常适合在家里面喝的白兰地，而且它是法国原装进口的豪伦诗的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回一下这个白兰地来看一下。有时候美食就得配美酒，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哎，我喝白酒可能太烈，啤酒太胀肚子，那来个白兰地试一试吧，也相当的不错。白兰地加冰还是很有感觉的，是吧？白兰地可以通俗理解成是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够酿出1升的白兰地，而且它要在橡木桶里面去陈化。 XO 其实相当于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的标签，就是它必须在橡木桶陈化至少10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升的超大容量，直接说我们夏日反季的专场折扣价吧，一折破价，398两瓶，690

58，一箱四瓶，1198，八瓶，单瓶低到149，而且送豪华的礼盒礼袋。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去人家提什么的话呢，提两瓶或者提一箱这个 XO 白兰地，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面的。又或者是接下来你有朋友聚会啊，然后家庭聚餐呐、啊，这两瓶就往上一放，还不错。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酒柜啊，哈，就是比较会收藏一些酒。这个可是法国原装进口的，而且这个价格也比较优惠，398两瓶，一瓶合到100多块钱，你往那酒柜里面一放，是不是看着很上档次，对不对？你平常就是想喝的话，自己稍微小酌一下，就是现在不流行那个日咖夜酒嘛，在餐厅柜上白天左边让做咖啡，晚上右边调酒，那个白兰地都是能用上的。你加个冰大冰球往里面一放，那个白兰地一加一点点啊，就用微醺的感觉，比较有调性的。法国原装进口特级 XO 一升装的，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的礼盒，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哈，今天单瓶低到149，打一折了，也就是说你398能买两瓶，你可以趁着反季的专场便宜哈、啊，带走法国特级的 XO， 加两块冰慢慢喝，是吧？赶紧的，你这会儿就要回我们刚刚说到的关键词白兰地，还是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的啊。送这个豪华的礼盒，还有这个手提的礼袋，如果你想送人的话呢，直接就是这个礼盒礼袋一提，然后呢去人家了，当伴手礼也是相当不错的，是不是？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记得回白兰地哦。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李宇春的歌，名字叫做是你。

李宇春的这首《是你》也是一首温柔内敛的抒情歌曲哈，就是有一点像轻声诉说心底惦念的感觉一样。他没有在歌曲当中炫自己的歌唱技巧，但是情绪就藏在每一句演唱里面。歌词里面写的就是生命里那个特别的人，不管是陪伴还是错过，对方都在记忆里留下了印记。所以刚刚那首歌名字就叫做《是你》。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梦带来的Final Song， 还有待会儿梁静茹的勇气，千万别走开哦。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11:08，欢迎继续锁定908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你推荐一款益生菌，所以呢，如果你之后正在听节目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益生菌这三个字哈。今天啊，怎么讲啊，我要说一些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些问题哪怕中了一两点哈，你都可以把这份益生菌收入囊中，就不绕弯子好不好。第一个就是，你平常会不会经常感觉肚子胀得像皮球一样，明明没吃多少东西，但是一整天都不太想消化，对不对？而且呢，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吃一点辣的凉的，肠胃立马闹革命。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发

阿贤说最近脸色暗沉，嘴巴里面有味道，甚至免疫力下降，特别容易感冒。包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又很纠结，有时候重油重盐吃的多，冷饮吃的多，那小龙虾烧烤周末时候不得来一场吗？如果以上这些情况，哪怕你占了一两个哈，这就说明你的肠道菌群在报警了。你知道我们肠道里面其实有好的细菌，也有坏的细菌，坏细菌如果占了上风呢，那就出问题，对不对？那很多人可能花大价钱去买护肤品、买补品，但是别忘了，肠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那怎么办呢？补有益菌，但是市面上的益生菌真的太多了，选了那么多，最终帮大家选到的是贝时健的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所以这会儿你可以先在音乐有话说回益生菌这三个字，好不好？为什么会选这一款呢？其实呢也是有原因有理由的。首先就是我看了它的这个菌活数是1500亿，有很多便宜的益生菌到你嘴里面，然后呢就是它的活菌数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就是不是1500亿，所以呢它是非常有效的。第二就是我们看了配方，13种专利菌株搭配8种益生元，有一些产品就是1-2种菌，作用很单一，但是我们是13种带有身份证的专利的菌株，而且搭配8种益生元，就是菌群的食物，益生元喂饱有益菌，让它们在肠道里面持续的定植繁殖，这就要养菌，比单纯的补菌要聪明，对不对？那第三个呢就是非常的纯净，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这一款我们能帮大家拿到格外优惠的一个价格，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价格，对不对？这么好的配置的产品，市面上同样规格不得卖100-200块钱，是吧？几百块钱。所以呢你这会儿回完益生菌之后呢，最后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你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家是源头厂家的一个捡漏价，299，12盒，整整12盒，一盒是10袋，你算一算好不好？我这数学不好的我就算出来了，每天你就2块多钱，买了1500亿活菌进肚子，这性价比我真的找不着第二家。为什么要这么卖呢？就是因为只有88组的现货，而且到明年4月份呢是到期了。不过没关系哈，你这12盒买回去，绝对在明年4月份之前，一天1-2袋你都给吃完了，是吧？如果说你今天买不到的话呢，后期一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一个价格哈。如果你消化不良，然后呢，1天2袋，喝完一周，你就会感觉肚子咕咕开始蠕动了。如果你想变美，肠道干净，一定要坚持喝，因为你不可能喝1-2次，然后益生菌就有效果了，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这个使用。所以呢，就给大家安排，你买就让你买这个12盒那么大。它是一个周期的，而且我也说了，到明年4月份的时候有效期。不过呢，你想今年才现在才8月份，到明年4月份还有将近9个月的时间，你不用害怕你喝不完吃不完，哪怕你买了这12袋，你给家人分一半也是 OK 的啊。你想1天2袋，你算一算这12盒，这120袋，你能吃多少天？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周期的量，只有这一批哦。所以这一批卖完了就恢复原价，或者是就不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回益生菌，家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可以吃的哈，不要等到肠胃难受了你再后悔。现在你可以直接回益生菌之后呢，点最下方的链接，先把这最后的名额给占住了。这个价格这个效果你绝对会觉得很超值的。我也是吃益生菌的，真的，我就是发现吃没跟不吃这个感觉不一样。毕竟平常我可能也是大鱼大肉啊，然后那个肠胃负担是稍微有一点重的，一到晚上8点多都想炒东西，然后吃完之后再吃益生菌，可能心理上也会安慰一点点吧。接下来为你送出一首夏日假期，就在90 Mary 流。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刚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李玖哲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夏天。你知道夏天总是想吃一点小海鲜，但是呢我好像吃不太惯生腌。后来呢我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以尝试做一下呛汁小海鲜。我去他们家吃过一次之后呢，就把那个秘方给拿过来哦，跟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就是你要想吃那个呛汁小海鲜的话呢，你要先买一些自己比较喜欢吃的小海鲜，比如说蛏子呀，然后呢还有这个花甲呀，或者是那种鱿鱼啊，虾呀，这是我比较喜欢吃的几种哈。把这些海鲜处理干净之后呢，要加这个葱姜，包括这个料酒，水开之后把这个海鲜先煮一下，煮熟之后捞出来去壳备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一个灵魂的呛汁儿，这个呛汁儿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从人家家拿回来的那个秘方，15克的蒜泥儿，20克的姜丝儿，10克的小米辣，然后这样子呢，你直接50克的热油给它泼下去，接着你就放生抽、蚝油、花椒油、芝麻油、陈醋，还有这个香菜，给它搅拌完之后呢，放到这个小海鲜里面，给它腌个3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吃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要那种海边的味道，或者是异域风情的味道，你可以放一点这个木姜子油或者是藤椒油，这个感觉也挺特别的，你可以试试看哦。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我们一起用音乐邂逅美食。发现生活的美好，今天中午要不咱就来一个呛汁小海鲜吃一吃。接下来这首歌 You are beautiful。

我们的运行天下在暑期的时候呢，有一个最新的线路哈，要推荐给你，就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行程路线不是传统的这个云南的一个路线，还是挺特别的。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到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嘉阳会带队，路上也有个照应，对吧？你只负责玩就行了。回云南可以进群，让我们的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发给你。因为我说了，它跟之前的线路不太一样，这次我们会先去到这个抚仙湖，对吧？然后呢，会去逛朱家瓜园，朱家瓜园，然后还有这个建水，还有蒙自的碧色寨，电影《芳华》的一个取景地，那个法式的火车站啊，随手一拍就是复古大片。还会去到普者黑，普者黑其实是我蛮期待的一个地方，因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嘛，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荷香弥漫整个湖面，所以呢，这次的行程一定。风景很美，而且很特别，全程精选4钻酒店加特色的客栈，玩累了就睡进风景里，吃的是抚仙湖的石锅鱼，建水的汽锅宴，还有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的荷花宴，费用每个人是4980，前10名会减300，只要4680。所以你这会儿可以直接的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云南，然后进群之后呢，你可以让小助理再把详细的行程也发给你，好不好？如果你想去内蒙的话，也可以回内蒙，因为我们8月2号出发的草原沙海奇遇记还有少量的席位。另外呢，如果说你此时此刻说我这个周末就想出去玩，然后不想去就是时间太长，那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 Meridio 和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3大景区可以狂欢2天1夜的山间完美假期，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你可以回关键词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也是可以的。出去玩那你肯定要带很多护肤品嘛，瓶瓶罐罐带那么多，倒不如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我们有一款眼霜139元的秒杀价，但是呢再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这你眼霜面霜都不用再额外买了，是吧？只要139，所以赶紧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也能够一键下单。谢谢为你送出一首来自王菲带来的歌，名字叫做 Man。

0: i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听到一首来自南征北战带来的热情节拍，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的音乐有话说呢，在节目当中也给你推荐一款就是非常适合此时此刻买的一款酒，就是白兰地 XO。 因为有人就觉得说，哎呀，我喝白酒觉得太烈了，然后啤酒又太撑了，那么这款是很合适的哈。白兰地的XO 是来自法国原装的原瓶的进口，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你可以回白兰地来看一下，因为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一升的一个超大的容量，给到你的一折破价的价格是398两瓶，一瓶合到100多块钱，如果你买四瓶的话是698，买八瓶的话是1198，就是越来越多，是不是价格越来越贵？回复白兰地就可以把这份惬意带回家了。血统很纯正，就是法国原瓶的一个进口，不是国内的分装，而且酒体够纯，这个一瓶带底盒带这个包装，你送人也比较有面子是吧？而且有很多朋友自己家里面会藏酒嘛，你就给他买回去，然后放在酒柜里看着也好看。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价格也比较的优惠哈，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白兰地，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来秒拍秒付吧。9888一首歌头发送给你。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汪苏泷带来的作品，叫做《像晴天像雨天》。其实呢，我经常看一些乐评的视频啊，有很多人听到汪苏泷的创作之后呢，就会夸赞他的这个创作能力非常非常的强。我不知道刚刚这个作品《像晴天像雨天》，你听完一遍之后会不会就唱副歌了？因为真的很朗朗上口啊！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那现在呢，也快到七月底了啊，朋友们，暑假过半了，哎，很多家长都很

期待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会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啊，咱们还有机会。 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如果是一大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呢，可以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一价全包了啊！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回复亲子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了解详情。那有效期的是到这个月底7月31号啊，还是有机会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来抢先预定。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Lady Gaga 加上了 Dolce 带来的合作 Runway。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Runway。刚刚是 Lady Gaga 加上了 Doechii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Runway， 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一个新东西要向你推荐了。因为最近夏天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嘴巴就是停不下来，什么雪糕、冰淇淋、奶茶、冰饮，再来顿烧烤什么的，吃的时候挺爽，吃完就有点难受，肚子又胀又黏，然后吹一宿空调呢还会咕噜咕噜叫，说不上哪儿不舒服，就是浑身不对劲。其实不是吃坏了啊，是肠胃运转超负荷了，嘴巴爽了，肠道不爽，这个时候呢需要给肠道稍微的清理一下了。那今天呢专门为大家找了一款啊，专为夏天吃吃喝喝兜底的益生菌倍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一盒呢有10袋，每小袋呢足足有1500亿的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有13种专利。

菌株，再搭配八种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呢，一盒是50-60，但是今天咱们299元，到手12盒。这批益生菌的这个生产日期是到明年4月份到期的，按食品标准不算临期。但是益生菌嘛，越鲜活，活性越高，咱们就当临期捡漏的价格出，299元12盒，价格直接砍半，有效期呢还有9个月，每天1-2袋完全够用了。想趁夏天呢给肠道减负，超便宜囤货的朋友可以回复益生菌3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看一看。其实为什么要给这个肠道补充一些益生菌呢？因为首先肠道负担重，高温天啊，这个细菌繁殖快，冷热交替的吃，再叠加重油重辣和冰饮料，内外夹击，肠道损耗大啊。这个时候不带益生菌给肠道派一个好帮手。那另外呢，这个肠道和情绪其实是连着的，肠道出问题的人啊，一般就是容易疲惫和低沉，补益生菌呢不只是养肠道，也是在帮助咱们情绪减负。另外呢，就是好菌的比例决定身体的状态，体魄强健的人肠道有益生菌这个比例能达到70%，然后普通人呢只有25%左右啊。好菌本来就在消，被消耗补回去才能扛得住。那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有很多种，这一款是不一样的，是它是活菌量足够，市面上单次补充50-100亿就算达标了。那咱们这一款呢直接给到了1500亿，出厂添加量实打实，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够有效达到肠道定植繁殖啊。而且咱们这个菌株都是有编号的，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而这一款的13种专利认证的菌株，每一种都是有编号的，搭配8种益生元，然后活菌养料是一起到位，让这1500亿的活菌在肠道里头扎稳根，好好的干活。配方也挺干净，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的小袋装，也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是37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稍微搅拌一下，上班啊、出差啊，随手揣包里，2克一袋也不占地儿，早上起来冲一袋，空腹喝是最好的。那中午啊外卖油重盐重，然后饭后来一袋呢，晚上吃完烧烤小龙虾，睡前再补一条，让益生菌在夜间悄悄干活。反正啊就是减脂控糖的朋友也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市面上啊，像这种活菌数上千亿的益生菌，一盒10小袋叫50-60，今天咱们299元到手12盒，一盒才20多，然后价格便宜一大半啊，这个品质不变，菌株不变，捡漏只有这一期，现货真的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益生菌3个字来查看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Elva 夏轩带来的作品，叫做浪漫来袭。

0: FM 90.0 My Radio。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八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6: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叫做 Like You Do。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新的一周真的是新鲜东西太多了，因为暑期呢也是酒水的淡季啊，会过日子的朋友也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呢会趁着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省一大截。那存点什么呢？大暑刚过，就想喝点凉凉的有点味道的，能够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吧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了。这个时候呢，一杯冰冰的白兰地，清爽宜人，恰到好处。那今天呢，我们就帮你找了一款适合在家喝的白兰地，法国原装进口豪伦诗超级 XO 白兰地。可以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下啊。白兰地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也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呢放进橡木桶里头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做成鸡尾酒喝，非常适合夏天，也适合在需要一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那种恰到好处的微醺氛围。 XO 又是什么呢？ XO 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标签，是白兰地里面的顶配，可以理解成啊白酒里的10年陈酿。它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啊陈年至少10年，而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呢，一升的超大容量，扫码价哇16800，今天呢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哎，咱们是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而且呢还送豪华的礼盒礼袋。想在夏天给自己一杯好酒的朋友，可以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看，把这份惬意带回家，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们，让他们来尝一尝。那为什么咱们

选择这个豪伦诗的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呢？首先，血统纯正，法国原装进口，不是分装的，也不是原液进口的啊，是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都是在法国完成的。第二点呢，就是酒体够润，酒体呈现通透的焦糖琥珀，也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的标志。倒进酒杯里啊，灯光下透着温润的光泽，品一口，酒体慢慢化开，能够感觉到它沉睡了10年的厚度，不是裂，是纯是温润的感觉。还有啊，它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尽兴。它是这个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带独立的编号和收藏的证书，每处细节呢都在告诉咱们这瓶酒值得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送人也非常拿得出手啊。趁着现在咱们反季专场，只要398元两瓶，698元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回复白兰地啊，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品的酒。那其实买回家之后呢，喝的方法也有很多了，比方说加冰，大冰球放进去，口感马上柔下来，香气在低温里慢慢打开，也可以这个做成白兰地酸，加柠檬汁和糖浆，酸甜清爽，很多朋友去酒吧也爱点它。还有这个白兰地姜茶，对姜汁汽水加上几片柠檬薄荷，清爽微甜，暑气全消，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缓解压力，释放疲劳。平时呢去酒吧点一杯白兰地特调就得大几十，今天一瓶能调几十杯啊！法国原装进口的特级 XO 一升装，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礼盒，扫码价呢16800，今天只要398元两瓶，698四瓶，1198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趁着咱们现在啊反季专场便宜，带走法国特级 XO 加两块冰慢慢喝，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呢还可以拎出去送朋友，也非常的体面。回复白兰地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作品，叫做 Under the Rhythm。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

这是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Bring Your Lov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全新的一周，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一到这个天气呢，嘴巴就停不下来，什么雪糕、冰淇淋、冰奶茶、冰饮料，晚上再来顿烧烤，吃的时候挺爽，吃完就难受了，肚子有点胀啊，吹一宿空调还咕噜咕噜叫，说不上哪儿不舒服，可就是浑身不太对劲，不是吃坏了啊，这真的是肠胃运转超负荷了，嘴巴爽了，肠道不爽，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给肠道清理一下了啊。今天呢，我们也专门为你准备了一款夏天吃喝兜底的这个益生菌，贝时健高活性益生菌冻干粉，一盒里头呢有十袋，每小袋呢足足有1500亿的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有13种专利菌株，再搭配8种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呢一盒要560，但是今天呢咱们299元，到手12盒，想趁着夏天给肠道减负的，趁着便宜囤货的，可以回复益生菌三个字，让咱们的肚子清清爽爽。那其实为什么肠道需要益生菌呢？首先是因为肠道负担挺重的，高温天细菌繁殖快，冷热交替。

吃东西，再叠加重油重辣和冰饮料，内外夹击，肠道消耗挺大的。这个时候呢，补点益生菌给肠道拍一个好帮手。那另外呢，肠道和情绪也是连着的，一般肠道出问题的人也是很容易跟着疲惫和低沉的，补益生菌不只是养肠道，也是在帮咱们的情绪来减负。另外呢，这个好菌的比例也决定身体的状态，一般体魄强健的人肠道有益生菌的比例能达到 70%， 但是咱们普通人只有 25% 左右，好菌本来就在被消耗，补回去才能扛得住。那为什么选择今天咱们推荐这一款呢？市面上其实益生菌的种类有很多，这一款不一样的是它的活菌量足够，那市面上单次补充50到100亿就算达标了，而这一款呢直接给到了1500亿，出厂添加量实打实的，而且呢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够有效的达到肠道去定植和繁殖。而且呢这一款当中的菌株都是有编号的，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而这款13种专利认证的菌株每一种都是有编号，而且还搭配8种益生元活菌养料一起到位了，让这1500亿活菌在肠道扎稳根，好好的干活。另外呢配方也挺干净，吃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而且是独立的小袋装，也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是37度以下的温水或者牛奶搅拌一下，上班啊出差啊随手揣包里，2克一袋不占地儿。其实呢很多朋友以前他们服用益生菌是有错误的，用什么温水啊开水啊去冲，那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做法，咱们要37度以下啊，就是不要把这个活菌给烫坏了。那早上起来冲一袋空腹喝最好，中午外卖重油重盐，饭后来一袋，晚上吃完烧烤小龙虾，睡前再补一条，让益生菌呢在夜间悄悄地帮咱们干活。自己呢是久坐办公室的，爸妈胃口不太好的，减脂控糖的朋友也是都可以放心吃的。市面上像这种活菌数上千亿的益生菌，一盒10小袋就要50-60了，但是今天咱们299元，到手12盒，一盒才20多，捡漏价呢只有这一批，现货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3个字来看一看，299元带走12盒高活益生菌，这个夏天给咱们的肠道减减负，趁着活动还在，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3个字来锁住名额。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周笔畅带来的就是你。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请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张曼琪带来的作品，叫做《蓝色傍晚》。哇，里头还有这个浪漫的烟花的场景。可是呢，朋友们，咱们最近雨水比较多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也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中午12点，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信阳部分县市区呢，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站点呢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局部呢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1级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注意行车安全，别忘了出门带雨具啊。那另外呢，看一下这个详细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郑州、开封、商丘西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明天到30号，咱们全省都是有阴雨天的啊，所以大家最近出门千万别忘了带雨具。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Lady Antebellum 带来的作品，叫做 Need You Now。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作品，叫做 This Lo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全新的一周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进入暑期呢，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朋友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呢会趁着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省一大截。那存点什么呢？最近这个大暑刚过，就想喝点凉凉的，有点味道的，能够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吧有点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又太烈了。这个时候呢，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清爽宜人，恰到好处。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适合在家喝的白兰地，法国原瓶进口的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下啊。那白兰地是什么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呢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了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做成鸡尾酒，非常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呢，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氛围。那 XO 又是什么呢？它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标签，是白兰地的顶配啊，可以理解成是白酒当中的10年陈酿。它要求用调配的这个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陈年至少10年。而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呢，它是1升的超大容量，扫码价16800。今天呢咱们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八箱，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的礼盒礼袋。想在夏天给自己一杯好酒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把这份惬意带回家。那为什么选择这一款呢？首先血统纯正啊，法国原瓶进口，它不是那种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而是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都是在法国完成的。第二点呢，是酒体非常的润啊，酒体呈现通透的焦糖琥珀，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倒进杯里啊，灯光下透着温润的光泽，品一口，酒体慢慢化开，能够感觉到它沉睡了10年的厚度，不是烈，而是醇和温润。第三点呢，是它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非常的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呢都在告诉咱们啊，这瓶酒值得慢慢品，自己喝有仪式感，用不完的话啊，送人也拿得出手。趁着现在，咱们是反季专场，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看啊。那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喝法啦。首先呢，可以加冰，把大冰球放进去，口感。

上揉下来，香气在低温当中可以慢慢打开。另外呢，还可以做成白兰地酸，加柠檬汁和糖浆，酸甜清爽，很多人去酒吧也挺爱点这个的。还有一种做法呢，是白兰地姜茶，兑上姜汁汽水，加几片柠檬薄荷，清爽微甜，暑气全消，不用出门，在家就可以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缓解压力，释放疲劳。平时呢，去酒吧点一杯白兰地特调得大几十吧，至少。然后今天一瓶能调几十杯，法国原装进口的特级 XO 一升装，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礼盒，扫码价呢是16800，今天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着反季专场便宜啊，带走法国特级 XO 加两块冰慢慢喝，一瓶自饮，一瓶备着，也可以拎出去送给朋友啊，也非常的体面。回复白兰地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这是李荣浩带来的作品《习惯晚睡》。

0: 但不耽误万岁。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刚刚是张惠妹带来的作品叫做不睡。其实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有一种说不上哪儿不舒服，就是浑身不对劲的感觉，因为到了这个三伏天呢，嘴巴就停不下来，雪糕啊、冰淇淋、冰奶茶、冰饮料，晚上再来顿烧烤什么的，有时候吃爽了，但是吃完之后呢有一点难受，肚子有一点胀，吹一宿空调呢还咕噜咕噜叫。其实不是吃坏了啊，就是肠胃运转超负荷了，嘴巴爽了，肠道不爽，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给肠道稍微的清理一下。今天呢咱们九龄商城啊也帮你找了一款专门为夏天吃吃喝喝兜底的益生菌倍时健高活性益生菌冻干粉，一盒里头有10袋，每小袋呢足足有1500亿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里面呢有13种专利菌株，再搭配8种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呢一盒5-60，今天咱们299元到手12盒，想趁着夏天给肠道减负的啊，趁便宜囤货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3个字，让咱们的肚子清清爽爽。那为什么肠道需要益生菌呢？首先肠道的负担还挺重的，特别是最近高温天，细菌繁殖快，冷热交替吃啊，再叠加重油重辣和冰饮料，内外夹击，肠道消耗很大，这个时候呢补点益生菌给肠道拍一个帮手。那另外呢，肠道和情绪也是连着的啊，一般肠道出问题的朋友也容易跟着疲惫和消沉，补益生菌不只是养肠道，也是在帮情绪减负。那另外呢，这个好菌比例也决定身体的状态，体魄强健的人呢，肠道有益生菌的比例可以达到70%，而普通人呢只有25%左右，好菌本来就在被消耗，补回去才能扛得住。那为什么选择今天咱们推荐这一款呢？市面上益生菌的种类有很多，这款不一样的是活菌量足够，市面上单次补充50到100亿就算达标了，那这一次呢它直接给到了1500亿，出厂添加量实打实，有足够多的活菌才能有效到达肠道去定植和繁殖。因为益生菌它是活菌嘛，所以就量大的话咱们保活率比较高。还有这个菌株是有编号的啊，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它的13种专利认证的菌株每一种都有编号，搭配8种益生元，这个益生菌的食物就被称作益生元，活菌养料一起到位。

这1500亿的活菌在肠道扎稳根，好好的帮咱们干活。另外这个配方也挺干净，吃的也很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的小袋装，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是37度以下的温水或牛奶搅拌一下，上班出差随手揣包里，两克一袋，一点都不占地儿。而且抓重点，朋友们，37度以下的温水，因为是活菌，所以咱们用这个稍微凉一点的水去喝也是可以的啊。早上起来冲一袋，空腹喝最好，中午外卖重油重盐，饭后来一袋，晚上吃完烧烤小龙虾，睡前再补一条，让益生菌在夜间悄悄地帮咱们干活。如果自己是久坐办公室的特别合适，爸妈胃口不太好的也合适，而减脂控糖的朋友也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市面上像这种活菌数上千亿的益生菌，一盒10小袋叫5-60，今天咱们299元到手12盒，一盒才20多块钱，捡漏价只有这一批啊，现货不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299元带走12盒高活益生菌，这个夏天让咱们给肠道减减负，趁着活动还在啊，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益生菌三个字来锁住名额。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艾斯带来的作品流浪人生。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

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六天五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

0: And you listen to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5: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4: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5: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6: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7: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8: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7: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8: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

0: 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易烊千玺带来的作品，叫做 Fall。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全新的一周啊，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因为这个暑期呢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朋友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呢会趁这个季节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啊都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省一大截。那存点什么呢？最近这个天气挺热的，就想喝点凉凉的有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喝啤酒吧

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了。这个时候呢，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清爽宜人，恰到好处。今天呢，酒龄上情就帮你找了一款适合在家喝的白兰地，法国原瓶进口的豪伦诗超级 XO 白兰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看啊。那白兰地是什么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白兰地，然后呢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鸡尾酒喝，很适合这个季节，也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那种恰到好处的微醺氛围。那 XO 又是什么呢？ XO 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标签，是白兰地的顶配，可以理解成啊是白酒当中的10年陈酿了。它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陈年至少10年，而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呢，一升装的超大容量，扫码价是16800。那今天咱们夏日反季专场直接破价了啊，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一杯好酒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把这份歉意带回家。那为什么要给大家种草这个呢？首先血统纯正，这个是法国原瓶进口的，不是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是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都是在法国完成的。那另外呢，这个酒体够润，酒体呈现通透的焦糖琥珀色，也是法国特级 XO 的这个显著的标志。倒进杯子里呢，灯光下透着温润的光泽，品一口，酒体慢慢化开，可以感觉到它沉睡了10年的厚度，不是那种烈的感觉，而是纯和温润的感觉。第三点呢，是它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非常的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独立的编号和收藏的证书，每处细节呢也都在告诉咱们这瓶酒值得慢慢的品，自己喝挺有仪式感的。用不完呢送人也拿得出手啊。趁着现在反季专场，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来看一看啊。其实也推荐3种适合夏天的喝法了，比方说加冰直接喝，大冰球放进去，口感马上柔下来，香气在低温里头啊慢慢化开。另外呢，也可以做成白兰地酸，加柠檬汁和糖浆，酸甜清爽，很多人在酒吧呢也挺爱点这个的。还有一个喝法呢是白兰地姜茶，兑姜汁汽水，加几片柠檬薄荷，清爽微甜，暑气全消，不用出门，在家就可以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缓解压力，释放疲劳。平时呢去酒吧点一杯白兰地特调，最少最少得打几十，今天一瓶能调几十杯啊。另外呢，咱们这个是法国原装进口的特级 XO 一升装，还带收藏的证书和豪华礼盒，扫码价是16800，今天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00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趁着现在啊反季专场非常便宜，带走法国特级 XO， 加两块冰慢慢喝，一瓶自饮，一瓶备着，甚至啊比方说有朋友来了就可以打开喝了，或者直接送出去也是很体面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三个字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Skrillex 加上了 Missy Elliott 带来的作品，叫做 Ritata。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

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几

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

0: 心，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7: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

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十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十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3: My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FM 90.0，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

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七到十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一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十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十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一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0: me.
1: Lose a You 这首歌曲来自 Christopher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2: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又是新的一周，这一天的工作日也是刚刚结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的工作还顺利不？
1: 哇，今天真的是忙到爆炸的一天、我就发现好像大家一到礼拜一都会特别特别的忙碌。
2: 是的，然后因为歇了两天嘛，可能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就先积到这儿了，
1: 积累了。
2: 对，周五的时候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周一的时候就要赶紧来尽快的推进下去，有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工作出现，所以都交织在一起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天气人家也是不闲着，风云变化，这个看到这个天气预报上面的显示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里的时候，全省是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也会有小到中阵雨和雷阵雨，你包括这个安阳、鹤壁、濮阳、新乡、郑州、开封、商丘、洛阳、平顶山、许昌等等这些地方呢，都可能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出现。你包括省会郑州市，此时此刻看到外面的天，真的有一种海边城市度假的感觉，
2: 真的是不太像郑州是吧？
1: 对，但是说不定啊，一会儿就要开始下雨了，
2: 一会儿就像郑州了是吗？
1: 总之呢，这个气象上面显示可能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出现。今天这个温度也是挺舒服的，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
2: 是的。

0: 后明天后天和大后天显示的都是有雨，所以这个伞呢还是要带好。
1: 对，这两天反正天气预报上面显示就是全部都是有这种阵雨啊雷阵雨这种情况的，尤其是最近呢那个台风红霞现在也是正在推进当中，所以说我们这边很快接下来这两天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会有这种降雨的天气，各位还是要多多注意，不光是要带好伞呀，然后包括家里的窗户门窗有没有关严呀，包括这个开车在路上的这个速度啊，包括及时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吧，包括暴雨的时候有路段积水都是要注意安全的。
0: 是的，希望你在下班的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音乐，都可以拥有一份绝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一首《万国觉醒》。

0: 曼国觉醒，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1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么现在呢，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我觉得暑假呀，真的是天气也好。
0: 对，
1: 虽然说今天预告了有这个强对流天气，你看外边这云真的是。人在办公室坐就能看到度假风一般的这种天气状况。
0: 哎呦，看到今天这个天气我都已经，
1: 我跟你说跟云南也没差多少，
0: 我都准备出去旅行了。
1: 你本来就准备了。你
0: 8月8号的时候要带大家一块儿去看一看云南，这个跟咱们以前走的昆大利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咱们要去看一看云南的本真的模样。
1: 是的，
0: 因为如果说这个洱海是云南给这个全世界的游客准备的一片景色的话，那么我们要去到的，比如说云南第一站，咱们要去那个抚仙湖嘛。其实抚仙湖是云南当地人他们最喜欢的地方。
1: 对，因为它离昆明特别的近，所以抚仙湖也是昆明的后花园。
0: 对，这次的这个旅行的话呢，它是一个偏小众一点的路线，所以大家如果说我出去旅行，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我已经受够了人挤人这样的路线，那你就跟着我走。咱们这次这个路线它主打的就是小众和秘境。
1: 是的，
0: 可以让你享受这种清静很从容的旅行体验，而且咱们不用做这种特种兵。然后包括我觉得整个这个假期因为时间都是比较宝贵的嘛，所以容错率是很低的。这次呢咱们就给大家选择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长，6天5晚的时间，你既能够深度的体验，但同时呢又不会太过于疲惫。对于难得有假期的上班族来说，它也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一个选择。我现在问了一下就是我们已经报名的朋友，其实就是不管是咨询或者已经报名的，这个亲子的好像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1: 是因为其实这条线呀真的是特别适合亲子去游玩。你看抚仙湖在那边的皮划艇，在那个明星鱼洞那边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玩。就是它有一个互动的方式，你比如说你跟孩子同划一艘艇，对吧？
0: 然后那还有沙滩。
1: 对，那还有沙滩，就像在三亚度假一样啊，恍然间会有这种错觉。还有这个咖啡厅也在湖边，反正是
0: 特别出片。
1: 然后包括朱家花园，它又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在里面，有很多的历史的故事在里面。所以就是你整条线走下来它也不累也不辛苦，孩子们在哪儿都能有的玩，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了。
0: 是，而且我看到就是咱们就是第一站到那个抚仙湖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明星鱼洞吗？你在那儿会看到一种很神奇的鱼，那个叫做抗浪鱼。我不知道小七
1: 空龙抗浪抗浪
0: 它这个抗浪鱼就是很像那个小银鱼一样，就是长长的细细的。然后他们在那儿捕鱼的时候呢，有一个千年的智慧，就是那些渔民他们会用水车把那个山泉引到湖里面。然后这个抗浪鱼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逆流抢水。然后他们也不用去钓这个鱼，就是用这样的一些装置就引导这些鱼它自己游到那个竹笼里面。然后跟自然达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平衡。所以大家去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你能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个车水捕鱼的一个活态的非遗，而且也能够让孩子对于这个大自然产生一定不一样的兴趣。
1: 对，反正这次的行程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抚仙湖啊，除了建水的这个朱家花园，然后那边还有就是非常多好玩的建水古城啊，里面也非常大。然后建水呢那边是以这个陶器著名，所以你在那儿还可以买到很多的什么小茶壶啊，然后包括孩子可以在那儿做手作，你知道吧，就是自己动手来做一个这种陶器或者是茶壶或者是什么水茶杯之类的东西，反正都是让孩子都能够亲身参与的。包括在蒙自啊，然后这边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嘛，反正你去那儿就是各种打卡拍照，非常出片。
0: 是，那我们在8月8号的时候就要出发了，大家也不用说哎呀我要在平时这个市面上我报一个旅行团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安不安全，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纰漏啊之类的，反正你跟着我出去的话我来帮你盯好所有的一切，大家就放心跟我出发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反正跟我出去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的， 上百个绝对是有的，
1: 口碑非常好，零差评现在是
0: 因为这个本身也比较高大一些，比较会保护大家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可以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跟我一起说走就走。咱们这个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专程的放在我们的这个旅行的体验感上面。前十位报名的话呢，现在还可以再减300块钱，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我们的这个机会。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云南，跟我一起走一走这个小众的路线。
1: 是的，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
0: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My Radio。
0: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梦，欢迎你在17:2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刚听到这首梦，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做什么样的美梦呢？
0: 美梦，
1: 祝大家美梦。这我发现最近好像到了这个季节，是不是大家睡眠会有一些问题？我最近老是睡不好，
0: 睡不好，是不是过度思考了？
1: 有可能，因为睡着觉的时候还在思考，睡前就在思考。
0: 哎，其实睡前的时候是我们改变自己潜意识的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因为那个时候你就

0: 处于一个稍微有一点半梦半醒的状态。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在白天的时候给自己贴了很多的标签，
1: 是，
0: 然后可能是贴了一些很限制性思维的一些标签。
1: 嗯，
0: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你想改变这一点的时候，你到晚上睡觉临睡前五分钟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给自己贴一些去掉这些标志性的标签，让自己，比如说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你自己喜欢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1: 嗯，
0: 然后
1: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我是一个富足的人，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1: 然后就会做一个美梦，是吗？
0: 他不只是做一个美梦，而是他给你的大脑进行一些潜意识上面的复制，
1: 马杀鸡按摩。
0: 对，然后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你就会按照这样子去要求自己，你就会成为，慢慢的你就会成为这样的人，你就会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你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1: 那怪不得呢，我每天做梦的时候都是在想，哎呀，我怎么那么穷，
0: 我怎么这里不足那里不足，这个钱也不足，
1: 你看是是吧，想来想去觉也睡不好，第二天还累累的，影响工作，更赚不到钱了。
0: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过度的思考，它就是一个隐蔽的一种消耗啊。
1: 嗯，
0: 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热搜的话题，也讲到这个摆脱阻力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我们自己还没有开始做呢，这个大脑已经开始反复的去推演，
1: 嗯，
0: 然后告诉我们说，哎，你这个可能会有 A B C D 四种困难。
1: 是的，
0: 权衡一圈利弊之后呢，你的整个的精力已经消耗一大半了，然后这个行为呢，行动一再的被拖延。
1: 嗯，
0: 更常见的就是我们越想这个事儿，越觉得说，哎，好像准备的还不够，然后越准备就越不敢开始。
1: 嗯，
0: 所以呢，就陷入了一直在想，但是手头上其实就并没有任何的做法。
1: 嗯，所以这也是过度思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呢，你不妨可以尝试着有三个减轻启动阻力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只做两小时以内的事情，
1: 嗯，
0: 别一上来就想说，哎呀，这件事我得花多久，有多难，
1: 嗯，
0: 你就只问自己说，接下来两个小时我能做什么，
1: 嗯，
0: 把这个注意力从遥远的未来拉回到眼前的下一步，
1: 嗯，
0: 那你的阻力就会小很多，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先完成再完善，先允许自己拿出来一个差不多的版本，别让自己有太多的包袱，然后先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再慢慢让它变好就行了。
1: 是，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给自己解压嘛。
0: 嗯
1: 嗯。
0: 然后第三就是给你的行为设置一个触发点，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想健身呢，那我就先来一个小的触发点，比如说我醒来之后，我就先把运动服穿上。
1: 嗯，
0: 哎，这其实用一个小的动作成为这个行动的开关，它就会减少你大脑在要不要做之间反复的拉扯。
1: 嗯，
0: 以上的三点，嗯，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对，所以就是以后可以多学习点。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最后一点还挺好的，
0: 嗯，
1: 就是当你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先找一个小开关，先把这个事儿给做了。
0: 对，
1: 它就可以好像是把后面的事情，就是给你都打开了一个开始。
0: 嗯
1: 嗯，
0: 想录短视频，我就先把手机打开，
1: 嗯，
0: 先刷一会儿，哎，不是，哎，先刷一会儿，先把文档打开，
1: 先刷一会儿也没毛病啊。
0: 先写两行字，
1: 嗯，
0: 写着写着你就写出来。
1: 为什么说先刷一会儿这个也没毛病呢？
0: 嗯，
1: 是因为你得刷一刷你对标账号啊，对不对？你看看别人怎么拍的。
0: 哦，我发现我就是
1: 再学习一下。
0: 我就发现我真的，我如果只看我的对标账号的话，我就看着看着就我就看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就刷着刷着又刷到从我的对标账号刷到了别的账号，然后刷着刷着就刷到了我感兴趣的内容，
1: 刷着刷着就不干了，
0: 一发不可收拾，哎，下班了。
1: 哦，你天天都是这么摸鱼的。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先找到一个简单的启动点。我最近刷到很多的博主，他们简单的启动点是什么，就是我今天给自己定的这个计划，我不定太宏伟的，
1: 嗯，
0: 我比如说我运动，我不定说我今天必须得运动一个小时或者六十分钟，
1: 嗯，
0: 我就是我先让自己这个做两个俯卧撑，
1: 嗯，
0: 我就只做两个，
1: 哦，
0: 这就启动了，
1: 对，启动了。
0: 我做了两个之后，我可能会停不下来。
1: 好，我做完了，
0: 哎，对，那
1: 今天做了两个俯卧撑，挺好的。
0: 对、嗯、然后就每天就坚持做嘛、嗯、你这样子算下来是一个时间上的红利呢，
1: 一天做两个、嗯、一年365天能做1000多个呢，
0: 对，嗯，或者是我一天背一个、
1: 哎、做不了1000多个，做700多个，
0: 要不你先练练数学之类的、嗯、
1: 我先打开计算器
0: 嗯，对，所以刚才呢给大家分享

0: 你可以回复一下云南、
1: 嗯、
0: 对吧，这个玩的可能会更爽一点，
1: 更爽一些、嗯、六天五晚的时间咱们走这个小众的路线啊、
0: 嗯、
1: 回复云南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好的，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OneRepublic 带来的一首 Runaway。

0: 这首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带来的一首 Runaway。
1: Runaway 快跑
0: 快跑啊，
1: 跑哪儿去啊？
0: 这个有的时候你那因为我们有好物了嘛，所以呢这个时候赶紧
1: 不是快跑，应该是快来
0: 快抢。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你手慢无，比如接下来的这个，接下来这个好有品位啊，
1: 就是我感觉他
0: 好有档次啊。
1: 你瞅瞅你
0: 没吃过点好的是不是？
1: 真是的，叫什么山猪吃不了细糠吗？是
0: 真的，我就很少喝这个东西。
1: 嗯 ，XO 白兰地，咱们今天给各位安排上了。以前都是在很多的电影电视剧里，尤其是一些那个港风的剧里面、港片里面经常会看到，对吧？
0: 或者是跟一些这个非常这个富有的朋友们聚会的时候，
1: 非常富有的朋友，说话需要这么书面吗？
0: 然后非常富足的朋友们，
1: 嗯、
0: 他们带我们见世面的时候会跟我们来尝一尝，
1: 嗯，
0: 我这个存放了多年的 XO。
1: 对，
0: 嗯，
1: 然后咱们来说一说这个 XO 吧。XO 呢，其实就是白兰地。白兰地，咱们是什么呢？可以通。
0: 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白兰地啊？
1: 白兰地啊，就是白兰他老弟。
0: 白兰地、
1: 嗯、
0: 通俗的就可以理解为
1: 是白兰的那块地
0: 皮葡萄酒。咱俩真是
1: 咱俩这哎，真是没见过啥好东西。
0: 咱站起来说，不要跪着了啊、
1: 嗯！
0: 这个是葡萄酒的灵魂。
1: 嗯，
0: 一般就是7到10升的葡萄酒，它能够酿出1升的白兰地。
1: 嗯，
0: 所以你看它平时价位是比较高的嘛。
1: 对。
0: 然后呢，它酿出来这个白兰地之后，它是放进橡木桶里面进行陈化。
1: 嗯，
0: 它会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刺激之后呢，变成这个顺滑。醇厚香气优雅的，你要夏天很适合怎么喝呢？就是你稍微加点冰、
1: 嗯、
0: 或者是把它做成这个鸡尾酒都非常的舒适，就是整个这个场合呢就适合就大家一起稍微放松一点的时刻，然后你给自己营造出来恰到好处的微醺氛围、
1: 嗯、
0: 你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电视剧里面

0: 那个猪猪，
1: 嗯，
0: 他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女老板，
1: 嗯，
0: 然后他就放在他的那个办公架上，他常年会放白兰地，
1: 嗯，
0: 就是在他一边工作然后需要让自己放松一点的时候，哎，来上一小杯，人家也不喝多啊，就是来上一小杯，
1: 这玩意儿喝，这玩意儿一大杯可能有点 hold 不住，因为它度数还挺高的，
0: 而且确实价格也比较高哈，
1: 对。然后白兰地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它怎么说呢，虽然说它跟葡萄酒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它其实不是葡萄酒，它们的工艺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葡萄酒呢是葡萄直接发酵制成的发酵酒，基本上酒精度就是8%到15%，然后白兰地呢是先把葡萄发酵成低度酒，再通过蒸馏提纯，得到这个蒸馏的烈酒，它的酒精度数一般是在40%度左右，
0: 对，
1: 所以它度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然后呢葡萄酒是只能用新鲜的葡萄来酿造，而白兰地除了葡萄之外呢，有的时候还会加入一些复合的，比如说苹果、樱桃啊，其他水果，所以它整个的这些口感什么的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对，再有就是我们说这个白兰地 XO， 这个 XO 又是什么，XO 它是白兰地的一个等级标签，它就相当于是白兰地里面的一个顶配，你就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面的十年陈酿，它要求是用这个调配的每一滴这个酒液呢都必须是在橡木桶里面至少陈年了至少有十年以上的，你才可以叫这个 XO，所以下次再跟朋友们一起喝八加一的时候，再有富豪拿出这个白兰地 XO 的时候，你就问他，你知道什么是白兰地吗？哎，这个 XO 又是在橡木桶里面放了多少年的？对不对？
1: 对，这个 XO 我给大家其实科普一下 ，XO 是什么？是 XO extra old， 意思就是。特陈，对，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种陈酿型的，
0: 陈十年以上的
1: 白兰地的顶级等级就是 XO，
0: 对
1: 啊，一般其实它的这个白兰地里面它对应的有字母，一个是 E 特别 ，F 是好 ，V 是很好 ，O 是老 old 嘛， S 是上好 ，P 是淡色苍老 ，X 是格外的 ，XO 就是 extra old。
0: 对，
1: 最顶的，哎，你就记住就行了。
0: 是的，今天又学会了一下。那咱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价钱吧。刚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说怎么拿白兰地，怎么拿这个白兰地，很简单，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9，你就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你回复白兰地这三个字，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对，是
0: 这个价格上面，我看今天给大家，哇，真的很优惠，我刚才还说，你看一般富豪才买，这现在我一看我都能买，
1: 穷人也能买，
0: 但是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嘛，这个你回家之后你可以先去扫码一下，这一瓶啊，16800，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
1: 一箱还是一瓶啊？一瓶16800，
0: 扫码16800，然后现在这个价格你说吧，
1: 现在这个价格也是一字开头的，但不是10000，也不是1000，其实单瓶算下来是149，然后它是1198两箱是8瓶，然后呢398是2瓶，698一箱是4瓶，单瓶价格反正就是一字开头100多，
0: 哎，你说这个价格怎么这么便宜啊？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反季专场，所以呢这个也是专门给大家带有一些补贴，所以呢大家能以这样的价格拿走，现在是398两瓶，698一箱4瓶，然后1198两箱8瓶，你算下来单瓶也就是100多块钱，
1: 对，而且它还是那种大瓶，它是一升装的，带有收藏证书和豪华礼盒，扫码价确实还是价格非常贵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各位做到这个价格就是纯纯的就是尝鲜价，
0: 对，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因为这个数量不多，因为这个就属于是我们的一个优惠款了，数量不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只有10单，还是相对来说在本小时来说算是充足一些，但是你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抢得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优惠，打了一个1折的优惠价格，
1: 是的，直接回复一个数字9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数字9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i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7: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0: 爱的主打歌，哎，最近这首歌很火，哎，
1: 为什么呢？哪火？这不是一直都很火吗？
0: 你很久没上网了吧？
1: 嗯，对对对对，我最近
0: 家里断网了，
1: 我最近老
0: 交不起话费了，
1: 老是冥想来着，然后让自己稍微断网了一下。
0: 最近网络上面有一个那个拍视频的一个方式用的那个背景音，就是这个爱的主打歌的前奏。
1: 哦，
0: 然后就是从一个人的镜头里面拉出来，然后周围又出现了其他的几个比如说可能是同一个职业的同事啊，也有可能是几个朋友啊，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1: 哦，
0: 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反正一种镜头的拍摄方式。
1: 哎，
0: 然后用的主打用的那个背景音乐就是爱的主打歌。
1: 赶紧把这个发给我，到时候我带大家去云南旅行的时候，我们
0: 就，哎，你们可以
1: 多拍一些这种视频，
0: 真的是
1: 开开心心，
0: 嗯，
1: 对吧。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跟我一块出去旅行被我拍摄的话，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八月八号我们就要出发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
0: 这个叫群像运镜。
1: 哎，
0: 拍摄方式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群像确实是很吸引人的。
0: 你好好学学吧，好吧。
1: 好好好好，
0: 你好好学一学。
1: 嗯，我到时候就给大家做摄影师，
0: 嗯，
1: 留下我们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0: 可以可以，嗯，
1: 把大家的这个笑容啊，然后这个画面啊，这些全部都留到我的这个媒体账号上面。
0: 留到你的媒体账号上面，你给别人拍的不应该让大家发一发自己的吗？真的是。
1: 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怎么样？你的这个题目准备好了吗？
0: 哦，我的题目我准备好了，当然准备好了，
1: 随时都备着了。那所以呢，各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准备答题了。规则很简单， Seven 待会儿呢会问到一个脑筋急转弯，然后我跟大家一起来回答。我们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听到之后呢，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你就第一时间发过来就行了。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各位准备好的话我就要说题目了，你准备好了吗？
1: 放马过来吧。
0: 好，待会儿这样会问三个提示的问题哈，然后也算是给各位提示了。那么今天的题目呢跟家养有关系。
1: 哦，跟我有关系。
0: 哎，对。然后请问，
1: 你抖什么？跟我有关系你抖什么？
0: 我有点害怕。
1: 我不打你，你说。
0: 请问家养呢，他在野外探险的时候，
1: 我在云南探险的时候，
0: 他遇到了一只非常饥饿的鳄鱼。
1: 哦，
0: 嗯，
1: 短尾鳄。
0: 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
1: 我遇到鳄鱼，我该怎么办？
0: 哎，
1: 我给他投食。
0: 嗯，
1: 因为他很饿嘛。
0: 不对，你给他投食是不对的。
1: 那这个答案他是打一个什么东西呢？
0: 就一个吃的。
1: 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我给他什么东西，我给他一个什么吃的。
0: 那也不一定是给他。
1: 你不是说我该怎么办吗？
0: 对啊，你该怎么办？嗯，
1: 然后答案是一个食物。
0: 你跟大力水手似的，你吃点菠菜，你可能就能把那个鳄鱼给是吧拿下了。
1: 哦，所以这个答案要么就是我吃点什么，要么就是，
0: 哎，也有可能是他吃。
1: 他吃点什么？
0: 对对对。好，第一个提示啊，这是一个吃的。
1: 一个食物。
0: 哎，
1: 一个吃的。
0: 嗯。
1: 然后这个谐音梗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0: 这还真不算是一个谐音梗。
1: 哦。
0: 嗯，
1: 好，不是一个谐音梗。
0: 第二个提示，这不是一个谐音梗。
1: 既然不是一个谐音梗，它是什么？
0: 它是一个吃的呀。怎么回事？怎么还问回来了？
1: 反正最后这个答案肯定是我，要么我吃了什么，要么他吃了什么，
0: 哎，
1: 然后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吃我，
0: 对
1: 吧？对，第三个问题我想问的是，这个食物，它是哪方面的食物呢？肉的、素的？
0: 肉的、素的？
1: 海里的、水里的？这个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0: 它是一个我们
1: 零食，补充体力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好，第三个提示，补充体力的。那么今天这个三个提示都问完了啊，然后今天的题目是家阳在野外探险的时候遇到了一只鳄鱼，很饿，那个鳄鱼很饿，然后呢家阳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哎，打一个东西，然后呢，家人问了，这是一个吃的，首先，第二个呢，这是一个 哎，你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不是一个谐音梗，它不是一个谐音梗。第三个，它是一个补充体力的东西。
1: 对，嗯，所以呢，各位就可以朝着这方面去理解一下，哎，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是的，接下来给各位2分半的时间啊，这首歌2分24秒，来自 Tiesto Drifting。

0: 欢迎你在17:54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我们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有一天嘉阳在野外探险，结果遇到了一只非常饿的鳄鱼。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
0: 对，我该给他一个什么吃的，或者是我自己应该吃点什么样的东西？
1: 哎，
0: 然后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好多朋友都开始参与答题了，我们来看看这些错误答案吧。首先菲尔说，给他饿了的鱼，喂鱼食儿。
1: 哦，喂鱼食儿，
0: 这个就是比较常规的想法，对不对？
1: 因为他饿了嘛。
0: 而且那个时候我很难去给他找鱼食啊，他很可能会吃掉我自己。
1: 他只能把他自己喂给鳄鱼。
0: 对。
1: 然后这位叫少坡的朋友，他说，鲍鱼，
0: 喂鲍鱼，我连鱼食我都找不到，我还能给他找到鲍鱼？太难了。然后还有这位，我看一看啊，好多答案。还有这位叫。去哪儿了？
1: 怎么了？
0: 对，这个37，他说给他尖叫。
1: 哦，会给他尖叫。
0: 哎，其实他已经接近了，
1: 差不多了，
0: 因为他也属于是能量饮料。
1: 但是他是饮料，他不是吃的。
0: 他不是吃的。
1: 哎，
0: 而且这个尖叫，你想想他的那个广告语，让你心跳不如尖叫。他跟鳄鱼没有太大关系。
1: 对，其实跟鳄鱼有关系的。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其实是给他吃。不是，这个时候嘉阳该怎么办？嘉阳应该吃一个士力架，
0: 因为
1: 士力架横扫饥饿，
0: 饿就是鳄鱼的饿，
1: 对，
0: 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对，
0: 所以今天正确答案就是士力架，谁先答对了？
1: 很多小伙伴们也都答对了啊。不过今天最快的这一位呢，是这位名字叫做 HMF 的朋友。
0: 是的，恭喜，这个 HMF 他还是一个。他的那个头像是超级玛丽的头像哈，所以呢赶紧回复你的收货地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我们为你送出的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啦。
1: 是的，那牡丹花田呢在这周最后一天还给各位送上了最后一天的这个福利，是修护眼霜啊。这个眼霜还是非常给力的，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线的眼霜，这支眼霜平时卖的价格是将近300块钱，299，但是这周呢给到各位的福利是139，还送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
0: 是的，
1: 这个抗皱啊、紧致啊、保湿啊，包括这个敏感的眼周的皮肤都可以用。然后这里面还用到了非常顶的这个玻色因的成分，反正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你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牡丹，也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同样还是只有5份。
0: 是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益生菌”这3个字儿，今天啊，真的是好多好多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需要的这款益生菌，我们终于帮大家这个找到货了，也是专门给夏天吃吃喝喝来进行兜底的一个益生菌，叫做贝时健高活益生菌冻干粉。它一盒是10袋，然后每小袋呢足足有1500亿的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13种专利菌株，然后再搭配了8种益生菌，这个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售价这一盒呢卖到560，今天咱们给大家直接来299，到手12盒。而且呢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份到期。这个我觉得这个按照这个食品
1: 肯定能吃完。
0: 对，而且这个益生菌它其实是越鲜活性价这个整个的这个越高的，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当做是一个临期捡漏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299块钱12盒，价格直接给你砍半了。
1: 是的，
0: 有效期还有9个月，每天1-2袋是完全够用的。
1: 对，你看其实它跟市面上很多的这个益生菌是不一样的，它的活菌量是很足的。
0: 是的，
1: 市面上单次补充500到1000亿就算达标，它直接给到了1500亿。就是出厂添加量是实打实的，有足够多的这种活菌才能够达到肠道的这个定植和繁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它这个菌株都是有编号的，配方很干净，吃的也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非常的安全。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
0: 益生菌，
1: 对，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了。
2: My Radio，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3: My

0: 毛不易带来的歌曲叫做一荤一素。
1: 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还有一个词叫七荤八素。
1: 七荤八素、咱到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得让大家吃的不止七荤八素的
0: 不能就 是
1: 不能这么说。
0: 哎，对，你还就是他那儿吃的确实很多，但是咱也不能吃的七荤八素的，要不然就会容易是吧
1: 吃坏肚子了。
0: 你要不带点益生菌去吧。
1: 对对，
0: 先回复、
1: 真的
0: 先回复一下益生菌，带点益生菌。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出去旅行益生菌是很适合
0: 非常有必要，真的非常有必要，因为你换了一个地方换一方水土，真的有的时候对食物的一些肠胃的这个接受程度啊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1: 对，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回复益生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今天刚好90号店给大家推这款益生菌哈，价格是非常优惠的。另外我觉得其实到一个地方你要想说不要让自己水土不服，第一顿饭你得先吃豆腐。
0: 哎，因为豆腐是当地的水做的。
1: 对，你像这次我们带大家一块儿出去云南旅行的时候，其中一站我们到那个建水嘛，然后到那儿一定要吃的就是建水烤豆腐。
0: 是的，
1: 我之前老听 Seven 跟我安利那儿的那个烤豆腐，我这次我终于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品尝一下了。说这个云南建水的这个烤豆腐，它是云南的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特别的嫩。
1: 据说是从明代流传到现在的，然后在那儿不光是有它的那个豆腐，还有黄豆磨浆，
0: 就豆浆
1: 、然后还有酸水点卤，它自然发酵3天，带着一丝淡淡的那个发酵的气息。
0: 对对对，就是那种俗话说
1: 益生菌的味道，
0: 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它不是臭，它还真不是，它也有臭豆腐可以选择，但是它那个有普通的，有臭豆腐，都可以来选择。
1: 因为为什么要在那儿吃那个豆腐呢？因为它那儿水很不一样，你看它那儿最有名的就是建水是有很多的古井的，最有名的那个古井叫大板井，
0: 对，
1: 它是在明洪武初年就已经建立了，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个井它到现在还在用。
0: 那个井现在就是前两天我去的时候，当地人啊就是在附近，因为那个地方附近就是居民区，那个地方是一，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景点，其实当地人都是拿着。它里边就有那个
1: 水桶，
0: 然后有绳子，井边有绳子，你去了那儿你就可以直接，就当地人都是在那儿打水，然后旁边的豆腐店都是用那大碗井的水来做豆腐的，所以那个豆腐是特别特别的嫩和好吃。
1: 对，因为它这个水质它是富含矿物质的，很清澈甘甜，是
0: 里面还有鱼呢，
1: 是做那个豆腐的天选之
0: 选。真的让我比较惊讶的是那个大碗井里面现在还有几条那个红色的金鱼在里面，但是不耽误大家去打水回家喝。
1: 能不能把鱼也算了，
0: 鱼你就算了吧，
1: 不能捞不能捞。这个我还看到就是有博主哈，就专门去体验了一下嘛，然后说呀这儿这个它，你看云南有很多的古城，但是这个建水的古城跟丽江古城呀包括大理古城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没有那么的商业化，
0: 对，
1: 它非常的本土化，
0: 对，
1: 就是当地的老百姓人家是怎么生活的，人家在那儿就是怎么呈现出来，没有演的成分。
0: 它那个建水古城现在里面还有本地人在里边住，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商店啊门头门脸卖的东西，其实人家不是针对游客的，
1: 人家、
0: 它不是一个景区，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景区，它其实是为了服务就是
1: 周边
0: 的，包括住在古城里面的这些居民的。
1: 对，我就看到有一个旅行博主，他说如果要让我选择一个地方让我在这儿住一年的话，这么多古城里面我一定会选择的是建水。他说就是整个的那个本地的气息。 对，他说就是有一种让我忘记时间的感觉。
0: 对，
1: 而且那儿生活成本又不高。
0: 是，
1: 然后再说那儿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他那个烤豆腐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结账方式，就是人家是用那个玉米粒儿计数的，就是你吃一块然后人家给你。

0: 放一粒玉米，最后呢就是数那个玉米粒儿给你结算。
1: 而且他那个烤豆腐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吧，朋友们，他那豆腐你可以直接就直接吃，
0: 嗯，
1: 然后蘸着那个当地的那种胡辣椒吃，
0: 嗯，
1: 非常好吃。
0: 对，
1: 他其实更多的吃法是跟咱们吃烧烤似的，
0: 嗯，
1: 就是他是有一个网状的一个铁网，
0: 嗯，
1: 在一个炉子上面，然后有那个炭火，
0: 嗯，
1: 大家围在那个小桌旁边，
0: 嗯，
1: 然后把那个豆腐放在中间烤一烤，
0: 嗯，
1: 然后烤完之后再蘸着料吃，
0: 嗯，
1: 哦，就跟咱吃烧烤，但是人家吃的不是烧烤，吃的是烤的豆腐，
0: 嗯，
1: 哦，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
0: 而据说那边那个烧烤做的也非常的不错，
1: 哇，当地有一个烧烤，我跟你说，回头我推荐给你那个烧烤的名字，我当天晚上真的吃的我呀。七荤八素的
0: 需要点益生菌了，
1: 太好吃了。然后包括那个烧烤店正对面有一家就是卖那个冷饮的，
0: 嗯，
1: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姐姐，就是纯手工在那儿给你做的那种各种柠檬茶什么的，
0: 嗯，
1: 也非常好喝。我那天我很少喝这种甜的凉的饮料，我那天喝了两杯，
0: 嗯，对，
1: 我都已经离开那个烧烤店，就是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逛了，逛完之后我觉得没过瘾，我又回来买了一杯。
0: 嗯， 嗯，是。而且你看这个古镇它本身就很吸引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去很多的古镇你会发现有一些古镇啊，它是现在后来给你做的一个仿古的古镇，
1: 嗯，对，
0: 更像是那种主题公园。
1: 嗯，
0: 但是咱们去的这个建水古镇呢，它有50多座的古建筑，然后1000多处的文化遗迹，
1: 嗯，
0: 包括那边那个双龙桥，它是乾隆年间修建的，嗯，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喜欢这种真正的古老的东西的话，
1: 嗯，
0: 建水跟着我们一起去那儿去感受一下哈。那接下来呢，8月8号我会带着大家一起走一走云南的这条偏小众一点的路线，
1: 嗯，
0: 咱们就是从昆明落地之后呢，大概坐车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咱们就先到这个抚仙湖。
1: 是的，
0: 哎，到抚仙湖其实也有一个特色的吃的东西。
1: 关键是就是你刚才我们说了半天的建水，其实建水只是其中的一站，啊，
0: 其中一站。
1: 抚仙湖那个石锅鱼。
0: 石锅鱼。
1: 啊，
0: 我今天专门让他们把那个石锅鱼的照片给我发过来了。我说，哎，真可以。
1: 那个真的太好吃了，那个就汤，鱼汤是非常的鲜美，
0: 嗯，
1: 鱼呢又很嫩，然后它怎么煮它都不会变柴，
0: 嗯，
1: 刺又少。我觉得上次好像有说到，就是吃这个石锅鱼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家的，就是这在云南那边叫蘸水，
0: 嗯，
1: 就是他自己调制的一些特色的料汁，
0: 嗯，
1: 有料汁，然后有辣椒粉什么的弄在一块儿，你去吃不同的口味不同的蘸水，真的是每一款都好吃。
0: 对，
1: 嗯，
0: 我不确定到时候我们去那儿会不会吃到另外一种鱼，
1: 嗯，
0: 叫抗浪鱼，
1: 嗯，
0: 因为那个抗浪鱼它也是云南四大名鱼之一，
1: 嗯，
0: 它就来自于抚仙湖，
1: 嗯，
0: 那个抗浪鱼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到哈，啊，就是因为它的售价确实特别特别的高，就这个鱼被人戏称说吃得起的人家里面肯定有矿，
1: 嗯，
0: 我争取帮大家争取一下，
1: 富豪朋友
0: 对对对，
1: 买上一条咱们一起吃
0: 抗浪鱼。行，你去查一下那个抗浪鱼的体积，
1: 哦，
0: 反正它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要去那个抚仙湖的时候，咱们会先去看他那个车水捕鱼的那个活态非遗嘛，
1: 嗯，
0: 然后他在那儿捕的其实就是抗浪鱼，
1: 嗯，
0: 如果咱们有幸遇到那个捕鱼现场的话，咱们还能够一起去感受一下他的铜锅煮活鱼的一个原始的烹饪的方式，就是非常非常的鲜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特色美食，你看从这个抚仙湖这儿有抚仙湖的石锅鱼，然后到建水这儿有建水的汽锅宴，
1: 嗯，
0: 然后
1: 建水的还有草芽米线，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到蒙自
1: 是过桥米线，
0: 过桥米线这是过桥米线真正的来源地，
1: 嗯，对，发源地，然后还都不一样，包括在那边还有那种就是类似于米粉米线那种口感，它做的是那种凉的，
0: 嗯，
1: 凉拌的米粉，
0: 嗯，
1: 也特别好吃。
0: 哦，
1: 我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了，而且就是点外卖，在酒店里点外卖送过来都觉得超级好吃，嗯，是酸甜口的。
0: 对，嗯，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哈。然后
1: 完了已经饿了。
0: 还有这个普者黑的荷花宴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1: 嗯，
0: 然后到那个坝美去的时候，坝美看到的那个景色据说就是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的那种复刻版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嗯，
0: 所以8月8号的时候我要带大家一起出去了，6天5晚的时间，非常舒适的一趟旅行，又是云南比较偏小众的一条线路，但它其实看到的是云南最本真。

0: 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前十位报名的会有300块钱的一个早鸟优惠的一个减
1: 折扣
0: 折扣价哈、嗯、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希望你能够成为前十位。
1: 对，所以咱不是说让各位一定吃得七荤八素，但是这一趟你玩下来不光是你玩得很好，关键是你会吃得也非常非常的过瘾。
0: 对，
1: 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给各位留有那种自由活动的时间、
0: 嗯、
1: 所以各种当地的一些小吃啊我们的也都有时间去尝试，包括在昆明，我现在不太确定行程当中我们在昆明留的时间长不长。
0: 哦，还挺长的。
1: 其实如果在昆明，到了昆明之后、嗯、昆明有网红的菜市场，
0: 嗯，
1: 你可以去那菜市场里逛，有很多的综艺都是在那个菜市场里拍的，
0: 有各种菌类是吧。
1: 对，那都不说了，葡萄
0: 啊、
1: 哦，然后这个季节刚好就是葡萄下葡萄的季节，然后在昆明有一个专门的特别大的水果市场，
0: 嗯，
1: 就我们带回来的葡萄，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太好吃了。就各位在昆明，哪怕是去到昆明，现在滇池因为没有海鸥嘛，季节不对、嗯，但是你去到昆明也不会空手而归的。
0: 咱到那儿、嗯、我的计划就是可以先比如说我们去逛一逛昆明的那个博物馆、
1: 嗯、
0: 去打卡一下也是蛮不错的、
1: 啊、也行。
0: 对，第一天是先到昆明，然后大家有一个简单的自由行，然后最后一天咱们从普者黑回到昆明还有一天的时间、嗯、
1: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撒开玩吧，
0: 撒开玩吧，
1: 到时候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0: 你看
1: 毕竟咱也去过了。
0: 对, 对, 对, 对 Seven 先给探了个线，对，然后还有刚才我看到我们每一次跟我们一起出行压缩饼干说90.0，只要哎家长带队说去旅行不管去哪儿、
1: 嗯、
0: 问我去不去我的回答都是去，
1: 嗯，
0: 哎先说去再问去哪儿，铁不铁吧咱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就是跟谁一起去，
1: 这都不是铁这是钢
0: 钢我们的钢友啊。
1: 嗯，然后你看三头六臂小屁孩也说、嗯、他说到昆明一定要吃当地的烧烤，哪怕就是在路边随便一家都好吃，而且食材非常多、
0: 嗯、
1: 就是他们的野菜馆全部都是现炒的，
0: 嗯，
1: 就真的他说特别棒，这两个一定不能错过，就是那边的不管烧烤也好还是这种野菜馆也好，就你明显能吃到那种浓郁的锅气，
0: 嗯，
1: 非常非常浓郁的锅气，口味也很足，
0: 是，
1: 就真的你在昆明当地吃都能吃成的，你更何况能去到建水吃，那就更那个什么了。
0: 是的，
1: 我是唯一一个去到昆明，去年我去那个腾冲那条线的时候在昆明吃了烧烤，
0: 嗯，
1: 我是唯一一个去到那个地方吃完我想回来开家店的，就是昆明的烧烤、
0: 哦、
1: 嗯，就云南的烧烤。嗯，
0: 行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当天就是第一天到昆明的时候
1: 就晚上就去吃烧烤，
0: 怎么着都得感受一下了、
1: 嗯嗯、
0: 而且我们就是从昆明到抚仙湖那天晚上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周边也是有很多当地的好吃的东西、
1: 嗯、
0: 需要我们去探索一下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如果说你说我不太想再走那个昆大利的这个路线、
1: 嗯、
0: 咱们就是受够了人挤人的，那接下来呢你跟我一起走走这个偏小众和秘境的路线，去享受一下这份清静从容的旅行体验，
1: 是
0: 回复云南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啦。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就是来自于 Miley Cyrus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River。

0: Miley Cyrus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River。
1: 欢迎你在18:20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三顿。刚才小迷糊回复了旅行，如果想跟我们去云南的话，你直接回复目的地的名字，回复云南就行了、
1: 是
0: 回复云南，然后包括这个内蒙现在应该也还在招募当中、回复云南进群问我们的小助理就行了。
1: 是、
0: 刚才我们说到云南有那么多的好吃的啊、然后
1: 但是你发现没，就是云南好像很少有特别胖的人，对吧？因为他吃的那个那些东西，他并不是那种特别高油高脂的。
0: 对，因为那边还有菌子呀，
1: 对对对，
0: 菌类的东西其实吃着也挺好的，
1: 是
0: 鲜美，真叫一个鲜美、
1: 很鲜美。包括那边就刚才咱说那个抗浪鱼，我看人家做的时候、他说喝的那个汤都是鲜甜的。
0: 去感受一下吧，真的真的值得一去啊、我觉得其实去昆大丽那边好像还真没什么特色的吃的呢，
1: 因为昆大丽属于一个比较大众的路线、就是这么多年咱们可能去的大家该去的也都去过了，
0: 对，
1: 但是这条线路确实比较少。你看我去那么多次云南、这条线路也是我第一次走。
0: 对，然后包括你看去年去可能你往西双版纳或者是往腾冲那边吃、又有一些比较特色的东西，
1: 是
0: 那边的米线，就那边虽然都吃米线，但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米线，这次我们去吃到的是正宗的过桥米线，就是在蒙自，然后呢还有就是建水的草芽米线也非常非常好吃，
1: 期待起来了、
0: 不能再说吃的了，我有点饿了
1: 我这两天老刷到那边的博主跟我推荐各种好吃的哈。当然说到这个吃的，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嘴巴真的是停不下来，而且吃的东西会比较杂一些，
0: 烧烤啊什么的，
1: 火锅啊、然后雪糕啊，冰激凌啊，这种冰火两重天啊，吃的时候真的是很爽，吃完之后呢肚子确实会不舒服，你再吹一晚上空调之后呢，你就总觉得哎，说不上来这身上是哪儿不得劲了，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给肠道去稍微的清理一下。
0: 对，其实你看高温天，一个是细菌繁殖速度很快，冷热交替吃，再加上有的时候重油重辣是吧，火锅烧烤冰饮料内外夹击，我们肠道的消耗是很大的。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补点益生菌其实给我们的肠道派一个帮手很有必要。再有一个呢，肠道出问题其实它跟我们的情绪连接非常的紧密，当你肚子不舒服，不管是胃还是肠道，就是你整个人确实是没劲儿的，疲惫低沉的，然后哪怕他没有说很难受，但是他会让你的情绪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然后补益生菌呢不只是为肠道，其实也是在帮我们的情绪在减负，
1: 是
0: 而且好菌的这个比例呢决定我们整个人的就是身体状态，一般来说身体比较好的人其实肠道的有益菌的比例能达到70%，但是普通人如果不太在意或生活没那么规律的话，可能只有25%左右，其实差很多的。
1: 对，
0: 好菌的话我们其实一直身体在消耗它，这个时候你要想办法除了消耗之外我们得补回来，那么这个益生菌就很有必要。
1: 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贝时健益生菌冻干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益生菌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它的活菌量是足够多的，市面上单次补充50到100亿，这个算是达标的。那这款益生菌的话，它直接给到了1500亿，出厂添加量这个是属于实打实的，有足够多的活菌，它才能够达到有效的让你的

0: 肠胃、肠道定植和繁殖，而且它的这个菌株呢都是有编号的，没有这个菌株号的益生菌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那它的13种专利认证的这个菌株呢，每一种都是有编号的，搭配了8种益生菌，活菌和养料一起到位，然后让这1500亿的活菌在我们的肠道可以扎稳根，给我们好好的干活。
1: 嗯，
0: 而且它吃着非常的方便，它是那种独立小包装的，你不用专门去冷藏它了，开袋直接吃，或者呢，你还可以直接把它泡到那个牛奶里，或者是37度以下的温水里面去搅拌。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的，上班啊、出差呀、出去旅行的时候，咱们就随手揣包里，2克一袋也不占地方。
1: 嗯，所以很方便。你看，你不管是出去旅行也好，还是出差也好，其实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尤其是你比如说在有因公出差是吧，或者是公司或者见朋友一块聚会，这个东西真的很容易。你刚去一个地方，如果水土不服，那麻烦了。但是益生菌这个时候，它其实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所以你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回复“益生菌”3个字，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这个益生菌呢，今天的其实福利还是蛮不错。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平时你买的话价格挺贵的。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是29912盒，
0: 对，
1: 算下来20多块钱一盒，
0: 市场售价你平时自己去买的话，这一盒是将近60块钱吧，50多块钱。那今天12盒，你要算它原价的话，12盒得差不多600-700块钱吧。现在我们是299，你就可以直接买走了，每天喝个1-2袋，这个也是完全够用的。让我们的肚子也清清爽爽的。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益生菌这3个字，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享，收拾行囊。嗨，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FM90.0 My Radio Play 外太空。外太空。

0: 王菲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归途有风》。
1: 是的，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归途》的主题曲啊，包括结合上其实当时这部电影整个的这个
0: 讲撤侨的事情，
1: 它的一些故事，还有整个题材的这个怎么说风格吧，然后跟这首歌还是非常非常搭的，我觉得。
0: 说到电影的话，我觉得近期也是上映了不少的新的影片。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呢？
1: 最近在看什么呢？《八仙》最近是特别特别的火。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还有前一段时间的那个《少林女足》。在这个暑期档，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两部电影是，基本上是最受欢迎的吧，应该是。然后昨天的时候我是去看了年会不能停二。
0: 哦，已经初二了。
1: 对，它是现在在点映。但是怎么说呢，
0: 好看吗？你犹豫了。
1: 我感觉没有一好看，但是可能每个人的审美也都不一样。如果喜欢类似这样题材，反正笑点还是挺多的。因为 我旁边除了我的家人之外，旁边都是就是一块看电影的陌生人，然后他们笑的还是很开心的。就是这种职场题材的，好像在电影的这个系列当中并不是说特别常见。电影一般都是一些比如说宏大的叙事啊，什么武侠呀、战争啊这一类的，但是职场题材确实很少，你想想看。
0: 对。今天呢还看到了一个热搜话题，说到的是八仙，说八仙全天的票房预测跌到了5300万。

0: 这样的一个热搜呢，让很多人都觉得说，哎，这个黑马电影啊，这个黑马动画，不是之前大家都很喜欢，包括那个豆瓣上评分也都是挺高的。
1: 是猫眼9.7，唐跳跳9.6，豆瓣是8.3。
0: 怎么突然之间就票房跌下来了呢？
1: 为什么呢？
0: 事实上这个是周一工作日的一个正常的回落了。
1: 哦嗨，是这么来的哈。
0: 对，这个7月27号是礼拜一，电影市场大盘整体收缩，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常态的
1: 信息。对，礼拜一基本上我们都比较忙，可能很少会去看电影，那票房有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电影它已经连续2周是逆跌的一个表现了，被赞是暑期档，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之光，评价非常高了。它也是用我们比较熟悉的民间八仙的传说为版本，其实构建的是一个赛博朋克和传统美学融合的一种世界观。包括里面像吕洞宾啊，这个等等这些角色，他还是比较能深入人心的，就是我们看起来不复杂。因为从小就是看这种类似题材长大的，
0: 是
1: 吧？
0: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最近有没有去看？然后今天在我们的那个偶遇账号上面，还专门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去采访这个八仙他们的主创人员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偶遇最新的那条，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那么也有人说，其实这部电影如果是放在，比如说不是暑期档，是春节档的话，那个票房可能会更猛一点。
0: 是。说完这个电影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个休闲一点的吧。咱们来说一说8+1。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重磅给大家推出的有一款这个超级 XO 白兰地。这款酒呢，我觉得算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算是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有很多人喝白兰地其实为的就是那份微醺的感觉，需要给自己一点放松时刻的时候，给自己营造出来一种很不一样的氛围。我记得在某一个电视剧里面，猪猪她在里面，她扮演那个女老板的角色，她在她的办公室里面就是常年不可少的就是白兰地。这个当自己工作累的时候呢，给自己营造一个小的气氛，哎，喝上那么一小杯，也不喝多，因为这个它的度数还是比较高的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9，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早些年有一个特别牛的广告词，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还记得吗？其实人头马就是那个 XO 嘛，白兰地，干邑的，干邑地区的白兰地是全世界最好的。
0: 是，
1: 当然我们给各位带来这个 XO 呢，其实它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 XO 其实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它是白兰地当中最顶级的白兰地才能被叫做是 XO。
0: 对，
1: 所以它不是一回事，不是 XO 和白兰地是划等号的，
0: 它 XO 是一个等级。
1: 对。
0: 然后白兰地呢，通俗的理解就是它是葡萄酒灵魂。就有一个数字说它7到10升的葡萄酒能够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这个橡木桶里面去陈化，它会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成顺滑醇厚，香气优雅。然后这个 XO 呢，它就代表了白兰地的等级标签，是白兰地里面的顶配。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所以这个 XO 白兰地，它你喝到的每一滴的这个酒液，它都是在橡木桶里面陈年至少10年的。
1: 是，另外它整个的口感是非常柔和的，它不刺激，所以适合很多，比如说有的朋友喝酒呢，他不喜欢喝一些烈酒，比如说白酒，像伏特加或者之类的。那么你喝这个白兰地的话，它会非常的柔和和丝滑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因为它的度数也还不错，所以它对于这种社交氛围的烘托是特别特别到位的。但是呢，你要注意一点，千万别喝多，因为它实在是太好喝了。喝起来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但是一不小心就会喝多。
0: 所以怎么喝呢？今天还看到一个推荐的3种适合夏天的喝法。首先呢，就是加冰。那个大冰球你放进去之后，它的口感马上就柔和下来了，也抑制了你让你一下子喝太多哈。这个香气在低温里可以慢慢的打开。还有呢，你就可以加那个白兰地酸。加这个柠檬汁和糖浆，酸甜清爽。你像很多人去酒吧里面其实就喜欢就是在里面加上一点这个白兰地酸哈。再有的话你也可以给它兑上那个姜汁汽水。

0: 儿，或者加上几片那个柠檬薄荷，很清爽，然后带着一点微甜的感觉，帮你消一消暑气。
1: 是的，所以就是各位呢，如果说平时也想在家里面自己或者是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想要这样的小酒怡情，然后又能烘托氛围，同样它整个其实它的 level 因为还是比较高的，
0: 是
1: 就是那个调性还是很好的，那建议大家也可以在家中备一些这样的白兰地啊，备一些这样的 XO， 然后以备不时之需，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呀，包括送人送给重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真的备一些。
0: 是
1: 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0: 数字九
1: 就可以了，然后这个酒呢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折扣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其实已经非常平价了，就是398直接到手是两瓶，算下来不到200块钱一瓶，如果是四瓶的话呢是一箱，四瓶是一箱698，这样算下来是170多一瓶。
0: 对，
1: 如果你想多囤两箱，那么两箱到手是1000出头，1198。那这样的话，单瓶算下来还不到150块钱。同时，我们送的有豪华的礼盒，还有手提的礼袋儿。这个就是送人的时候，包括其实你重要的一些聚会的时候，你拎着那个礼盒和礼袋去，这种酒往桌上一放，是吧？
0: 非常体面，
1: 那个调性立刻就上来了，
0: 而且里面是有那个收藏证书的，这个是法国原装进口的特级 XO 一升装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九，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别忘了秒拍秒付。
2: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7: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8: 你有意见？
7: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9: 我太难了。
10: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11: My Radio

0: 阿妹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第一首牵手。我还记得当年在看这首歌曲的 MV 的时候，当时是张惠妹跟她的两个妹妹一起来完成的，她的两个妹妹叫阿妹妹组合就跟她长得也很像，而且就是唱腔上面的也是比较像，然后哎，三姐妹共同完成了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的一首曲目。
1: 对，非常非常经典，到现在我们听到似乎有一种 DNA 动了的感觉，是吧？老歌就是
0: 好听，
1: 耐听，就是耐听。
0: 是的，非常耐听的一首曲目。欢迎你在18:48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最近啊，台风也都是手牵手着来的啊，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前一阵儿刚刚送走一个，这不是最近又有那个红霞？今天我还刷到一个搞笑的视频，就有一个人突然把他睡着觉的妈妈叫醒了，然后说，妈，红霞要来了，你找不着？
0: 哦，感觉好像自己家的什么姨。
1: 对，然后他妈就，谁？红霞？谁是红霞？然后他就一直不说这是台风，一直在说这个红霞。他说你不认识红霞？就类似这样的，一直在问。后来他妈妈突然想起来，说村东头那个谁谁家他媳妇
0: 叫
1: 红霞，死了十年了，怎么了？又活了？然后笑死了那个。反正但是我们这个搞笑归搞笑的这些段子还是要提醒，因为这个红霞呢在今天的时候其实已经正式的登陆在广东那边登陆了，接下来这两天呢都会影响到咱们河南的这个天气，所以我们看到天气预报上这两天一直都是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包括像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各位还是要提前的要注意一些，包括带好雨具啊，包括应对好比如说信号的一些问题啊，出行的问题等等等等。
0: 是的，另外呢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保护我们眼睛保护我们的眼周肌肤的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的修护眼霜，这也是我们近期给大家做的一款活动的眼霜哈。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你希望拿到它并且能够获得我们这个中药面霜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一键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刚才有小伙伴还回复了眼霜，不要回复眼霜啊，回复牡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只有五组这样的一个组合，平时299，今天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只有139，再送一个5克的中样的面霜，因为这个是我们其实是奇迹焕颜的高端线的这一款的面霜和眼霜，里面玻色因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其实直接可以平替掉很多的大牌。
0: 是，另外呢，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想带着孩子去山里面玩一下，接下来。

0: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这个是一个住玩一价全包的，直接帮你承包了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旅行。你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Glantis 带来的 Stay Alive。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

您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八月八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

0: 案，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认识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想给你深爱，残留正在眼光外，要找爱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真假还是飞不过海。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也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Haven't you heard I'm the internet girl?
2: Out of

up here. Eat zucchini.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3: My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1: Keep going.

迎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My Radio，
5: My Radio，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仁科，
3: 我是阿茂。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
0: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5: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6: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7: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6: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7: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8: Never stop the music.
9: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Yeah. FM 90.0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0: FM 90.0
1: My Radio

0: 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2: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3: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4: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

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地图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FM 90.0FM 90.0 My Radio
6: My Radio
5: 音乐
6: 音乐
5: 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 90.0

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地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起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会。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网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Love。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

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

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

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1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1箱4瓶，1198元2箱8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出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风味。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

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酒吧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0: 这是苏有朋带来的一首作品《爱在时光里》。7: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1: 是的，今天已经是周二了，朋友们，这个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快吗？一点也不快，朋友们。然后再坚持几天就可以到这个周末时光了哈。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天，说一件什么事情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年用 QQ 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昨天我在刷社交平台的时候，有两个热搜，就大家都在讨论说 QQ 当年的那些功能。
0: QQ 现在也不减当年呀。
1: 现在，就是你现在还会用吗？
0: 我会。
1: 啊，真的，
0: 我现在依然会用，而且我知道其实在很多的学校里面，就是学生用 QQ 的话，它有很多东西是比微信更加的方便的。
1: 是的是的，我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渐渐不用这个东西的。昨天我看到大家在讨论的两个点，主要是第一个是大家说以前不用微信的时候，就是不用一直在线，就当年用 QQ 的时候是不用一直在线的，你发现没？
0: 啊。
1: 然后第二个功能是他们更新了 QQ 宠物的一个新的玩法。我看到这个消息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说现在还有人玩 QQ 宠物？
0: 是这样的，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小的时候玩 QQ 宠物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没有宠物
1: 啊。
0: 你现在已经有宠物了，马克，你有了真正的宠物，实体的，可以每天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的，你还想怎样？
1: 但是那是电子的呀，赛博朋克宠物啊。
0: 对呀、啊，就是为什么还要它呢？
1: 就是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嘛，就说那个，首先有一波人觉得是回忆杀，让大家想起了就是以前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当时养的 QQ 宠物还要在自己的桌面上。他会在自己的这个电脑桌面上然后来回的跑啊什么的，你要喂他东西，给他铲屎什么的。然后现在就他的这个功能又进行了新的升级
0: 哦，
1: 他取消了就是当时那个 Q 宠物，他是会，如果你长时间不管他，他是会死的。现在这个没有了，不会死。大家就都在讨论这个事情，说其实那个功能觉得其实应该保留，就是保留了大家那个养宠物的那个真实感，
0: 提高一些积极性。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当年大家在玩 QQ 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都有哪些这个功能，哎，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哎，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呢，非常非常简，我们之前跟大家许诺说，我们以后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将会越来越豪华。想不到吧，每况愈下。今天用手机播的，
1: 连相机都没有了哦。
0: 因为今天早上来到直播间里面，发现哦，哎，好空旷啊。
1: 感觉一下就是被人搬走了一些东西，
0: 因为就是知道我们要直播，知道我们流量上来了，赶紧把相机搬走啊！想都没想，红没有门啊！
1: 但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现在依然在进行当中，
0: 我们就硬播。
1: 对，你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来跟我们一起玩一玩，好不好？
0: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吃完船欢迎大家来玩。
1: 对，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讲一讲就当年用 QQ 的那些年，那些功能，你都还记得哪些？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teve Aoki 还有林俊杰带来的 The Show。

0: 这是林俊杰还有 Steve Aoki 带来的一首作品 The Show， 在7: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完船现在也开始直播了一下进来了非常多的人，对不对？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林美颜林滤镜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真实，
1: 我觉得你真的
0: 朴素，
1: 此地无银三百两，真的很讨厌。
0: 大家进来看看就行了呀，我觉得就真相无需多言，我是这个意思。
1: 你经常用无需多言，不要再用了，要不然咱下个小时的或者怎么办？
0: 大家进来就知道了好吧。那今天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年咱们用秋秋这个 app 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当时里头都有哪些功能？
1: 我知道，我非常喜欢那个空间。
0: 哦。而且那个还可以留言，
1: 因为那个空间里面写满了我的少女心事。
0: 是那种就是仅自己可见的那种吗？
1: 哦，当然不是了，我的少女心事要让全世界知道的。
0: 哦，
1: 不是仅自己可见，是只有朋友可以看。
0: 哦，
1: 但不开放，就跟朋友圈一样嘛，但不开放给不认识的人。
0: 哦，就是别人进来是看，陌生人进来是看不到的。
1: 陌生人进来的话可能就要黄钻吧。
0: 哎，那个陌生人好像进不去吧，我记得就是
1: 需要黄钻或者是或者你设定密码呀什么的，我先忘记了。
0: 而且那个留言板我记得还有功能，就是什么大家都会说
1: 踩踩
0: 来了踩一踩什么什么，然后给你留个言。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功能还挺好的，我觉得那个功能是我和朋友之间唯一维系友情的一个功能。
1: 我跟你讲，我觉得那是一个鉴定友情的一个标准
0: 啊。
1: 我今天发布了我的少女心事，你有没有来留言？
0: 哎，对，
1: 你有没有仔细的阅读？并在下面就是留下，而且不要留下什么我来踩一踩了这种没有意义的话。
0: 你要跟我共情，
1: 对，
0: 你要评论，
1: 对。
0: 如果你今天没有来评论，没有看的话，
1: 我们就不是好朋友了。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以后你就不能再进到我的QQ空间里面了。就是这样，非常的简单的友情的判定的标准。
0: 哎，
1: 一杆秤，一把尺，
0: 是的，就是QQ空间里面的那个留言功能。
1: 那里面的东西有多羞耻呢？就是我知道后来就是我们人啊，在长大了以后，然后一块去玩一些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有一个大冒险就是现在答出你的QQ空间，朗读一篇。
0: 哇，好羞耻啊！
1: 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开始冒汗
0: 了？我现在想想我都头皮发麻。
1: 那你能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开一篇念一念吗？
0: 不可以，我们没有到这个程度。
1: 你不是说你刚才还说互联网上没有你在乎的人了？
0: 不行不行，这真不行。
1: 现在知道有在乎的人了吧？
0: 哇，这个太羞耻了。然后那个秋秋还有很多的当年的一些玩法，比如说我记得当时他们是有那个挂的时长，就是你在线的时长，
1: 太阳月亮星星，
0: 对，最低等级好像是星星，我记得，
1: 对，
0: 五颗星星，集满五颗星星是变成一个月亮，五颗月亮变成一个太阳，
1: 十个月亮一个太阳吧，我忘了，
0: 然后几个太阳之后就变成皇冠，就是最高等级。
1: 哦，
0: 我这个等级啊，就是我到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已经不再用 QQ 了，有段时间甚至我还想要再下载回来看看我这个等级掉了没有。
1: 掉了吗？
0: 没掉。
1: 就是你只是停在那里
0: 啊，就停在那
1: 儿。然后剩下的人你虽然没有进步，但是因为其他的人进步了，
0: 对啊，
1: 就别人的等级就会比你高，
0: 人家都是皇冠了，我还是那个太阳呢。
1: 对，我也不给你，人家也不给你掉。然后这位朋友说他最喜欢的是秋秋秀
0: 啊，
1: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忘记是哪个，是红钻吧？
0: 啊，
1: 红钻是可以，就是选很多的球球秀，而且还可以，你知道，还可以送给你的朋友
0: 啊。
1: 所以我的球球秀，想要多漂亮，取决于我的红钻朋友送给我什么衣服。
0: 哎，你当时有就是充过各种各样的这个钻吗？
1: 没有，但我现在还有一个钻，
0: 我当时
1: 绿钻。
0: 哦，绿钻是那个秋秋音乐嘛。
1: 嗯哼，
0: 我当时充过的唯一一个钻，当时这个秋秋里面它有很多，比如说有绿钻呐、黄钻、红钻各种各样的，我只充了一个黄钻，就是为了我的秋秋空间，别人来我家的时候能够给他们一个惊艳的样子。
1: 嗯，
0: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克隆秋秋空间的功能，你用过没？
1: 哦，你看上别人的空间了。
0: 对，然后它就是会有很多很多那种漂亮的QQ空间的模板，你可以一键克隆，它帮你把整个的背景啊，还有BGM 呀什么的，全部给你克隆过去。
1: Leo 他说是的，红钻可以免费用时装，他用了时装。
0: 哦哟，
1: 真的很好笑，
0: 时装这个词。
1: 对，阿珂他说死去的记忆又来了，QQ空间以前有一个功能，情侣空间。
0: 哇哦，现在还开着吗？
1: 哇哦。我完全忘了这个事儿的，我完全忘了有情侣空间这个事儿了，
0: 完全没有用过。
1: 我只记得，哎，朋友们，如果说现在你的手机上还有这个 APP 的话，你打开这个 APP 看一下你最后一次的说说是什么，一定很羞耻。
0: 欢迎各位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
1: 抖音直播间，
0: 音乐有话说和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好吧？
1: 我倒要看一看大家的有多羞耻，因为我是有一年啊，我突然意识到了，不行，最后一次的那个留言是。最后一次，他以前叫个性签名，现在叫说说。就最后一次那个说说太羞耻了，我赶紧把它删掉了。
0: 我都是直接锁了。
1: 不是那个说说锁不掉呀，那个说说就是在你的名字旁边嘛，那个个性签名。
0: 哦，
1: 你记得吗？那个是要随时所有人都能看见。哇，
0: 你要这么说，我现在把它下载回来。
1: 你快看一看，你那个
0: 是什么，我赶紧看看有什么羞耻的东西。
1: 一定会是那种，说不定有的朋友还是火星文，然后写什么
0: 啊？对对对，
1: 什么？哥只是传说。哇，好土的一句话。
0: 然后还有你看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嘛，池恩他就说啊，他当时也是充了那个黄钻，他的功能就是可以一键收菜，一键贴车。贴车是什么东西啊？
1: 我不知道，
0: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然后他还说那个情侣空间他现在还开着，他跟他的媳妇儿一起开着。
1: 开着干啥？我问一下，就是我不知道里头能干啥。
0: 互相踩一踩吗？
1: 对，就是你们两个的你们两个的这个平时的日常会发布在这个里面，然后互相留言什么的吗？
0: 是不是吵架了之后两个人不愿意说话，在 QQ 空间互相联系？
1: 我错了，
0: 有什么事情你去我 QQ 空间联系我，
1: 接一下孩子。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不管是我们的音乐有话说还是我们的抖音吃完传的直播间，来讲一讲你当年用QQ这个 APP 的时候，哎，都有哪些功能你还记得的？
1: 对，可能现在还有朋友会玩，因为它实在是功能太多，它有游戏大厅啊，对吧？然后里面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游戏可以玩，
0: QQ炫舞，
1: 各种各样的钻你都可以用，对，
0: 对，
1: 你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经济水平，你都买过哪些钻？
0: 对，
1: 我很想听一听。
0: 对，你充钻的时候你别忘了好好呵护一下自己的皮肤、啊、
1: 不要光弄那个秋秋秀，也给自己脸上弄点东西。
0: 对，是的是的，也得装修一下咱们的皮肤哈、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今天可以推荐给你，这个面膜有三大硬核理由。首先第一点，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第二点，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你贴在脸上之后

0: 相当于是自己的第二层皮肤一样，就是紧致嫩滑。然后第三点就是安全放心，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用的。现在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啦。
1: 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7:19，我们稍后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0: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美，在7: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
0: 哎，是的，是的。
1: 哦，刚才那个美颜那个脸哗一下的收脚。
0: 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有很多的朋友哈、啊，都在跟我们在讲一个过去的记忆，就是我们用过的秋秋。你现在还会在用这个 APP 吗？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里面都有哪些功能让你现在还印象深刻的，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包括里面有哪些内容让你不忍点开的、
0: 哎，是的，是的。一个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说，
1: 嗯哼，
0: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相册，
1: 还有你的空间，
0: 对，
1: 空间里面都说了什么，
0: 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非常怎么说，代表我们过去的一些地方。
1: 刚才就有朋友说、我的说最后一次是2016年，已经是10年了。
0: 哇、那时间确实挺长。
1: 我们就问他说，赶紧说你的说最后一次你写的是什么，他自己找了半天、的确是很有当时的风格，
0: 说的是什么，
1: 就是要用英文，try our best。
0: 还怪努力的这位朋友、我就比较好奇，就是你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想发一个这个东西，
1: 要 try、就现在还在持续的 try 吗？
0: 对，如果说你现在啊就再发一条说的话、你能获取多少个赞呢？我想知道。
1: 那个还有赞吗？
0: 有赞。
1: 那个叫彩还是赞？
0: 有赞、
1: 哦、
0: 有赞。
1: 那个说就是除了有赞，下面也会有朋友会给你
0: 评论。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去更新那个说。
0: 哎，对。
1: 把自己的少女心事更新上去了以后，你的朋友会在下面说怎么了，我们私信聊。
0: 对。然后立马
1: 我会一直陪着你。
0: 立马就会收到一个弹窗。
1: 那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吧，当年用的那个
1: 怎么会是呢？是滴滴滴滴，是系统消息。
0: 哦，对对对，
1: 他果然好久没有
0: 玩了。哎，不是，好像可以设置那个。
1: 没有，所有的那个都是滴滴滴滴滴，就是你的那个声音，现在在我脑海里面一响，我就手痒，要拿鼠标点。
0: 而且我记得当时那个消息还可以设置自动回复呢。
1: 嗯，
0: 就你如果回复及时的话，可以在上面回复一个什么什么，我现在正在干嘛干嘛，我稍后回复你。我觉得这些功能其实还都挺好用的。哎，
1: 是的，没错。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船长，你们后台是不是可以看到用户来关注就是我们那个公众号的时间
0: 啊？
1: 关注的前后几年是我最中二最喜欢发七发八的年龄时期。我看了一下2013年关注的我们。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2013年关注的。
0: 我是16年关注的。
1: 你还没人家关注时间。
0: 对呀、所以就是这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让大家想到过去的一些记忆啊、欢迎你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当年用QQ的时候还有哪些你记得的那些好玩的功能。
1: 对，而在刚才的时候想必大家也都听到了我们的一个嘉阳跟大家聊天嘛。嘉阳说他为啥 A 呢？因为他要去云南了。
0: 对对对、而且呼朋唤友想要带着你一起去云南，
1: 看你去不去。
0: 是的，是的，我们在8月8号周六的时候有一个云南秘境之旅。我们这个云南的旅行呢，给各位来画一画重点。首先双飞
1: 哦，
0: 路上非常的舒服。第二点，6天5晚
1: 哦。
0: 第三点，20人精致小团
1: 哟。
0: 哎，第四点，纯玩零购物。
1: 哇，
0: 这都是我们的亮点。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次是主持人嘉阳带队，带着你一起去感受一下云南的这个风景，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去还挺舒服的。
1: 当然，
0: 首先气温非常的舒服，你不用，对对对，那个晚上你就可能还要穿一个薄的防晒衣，可想有多么的凉快。其次，我们的美食，我们6天的时间，1天一个特色。
1: 这个你每天都可以期待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云南的那个好吃的的确就怎么说挺碎的，
0: 对，
1: 挺多的，
0: 比如说什么石锅鱼啊，什么建水的汽锅宴呐、还有蒙自的过桥米线，还有荷花宴等等，你都可以吃得到。
1: 对，此刻正是去云南玩的好时候哈，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云南，找嘉阳，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哎，是的，发送云南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来 来报名啦。那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当年用过的QQ，还有哪些那个你记得的功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里搜索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周末的时候呢，想要出去玩哈，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亲子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回复一下亲子，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因为这个有效期是到31号，所以这个周末还能去玩呢。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来看一看哈。
0: 哎，对对对，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接触一下大自然也是很好的选择，回复亲子就可以啦。
1: 对，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就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用QQ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买过哪些钻，你购买过哪些钻，然后有记录过哪些少女心事，现在还用它做什么，都可以聊一聊。
0: 哎，是的，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哎，我当时记得还有一个功能是厘米秀，你记不记得？
1: 我不记得，那会儿我可能已经那个什么了。
0: 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功能，那个厘米秀其实有点像那个QQ秀，
1: 哦，
0: 但是它是那种微型的
1: ，mini，
0: 对，mini 的，可以显示在你的对话框那个地方的。
1: 哦，明白了。
0: 而且它还有就是，比如说每天你可以去给对方来就是完成一些任务之类的，每天。回到寝室之后就跟我的舍友然后互相提醒说你该给你的那个厘米秀做什么
1: 事，
0: 对对对，做什么事情之类的。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当年用的QQ还有哪些让你现在还记得的功能。
1: 我现在看到了一条留言，我现在必须要在此刻念出来。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船长你什么时候带队去旅游？他可能不知道你为什么笑，你是不是今天第一天听？我想问一下，就是中间很长时间没有在听我们早间的节目了，
0: 有这可能。
1: 老师，我刚回来。
0: 他刚回，他带
1: 我苦苦等待你，苦苦等待像这样的朋友。然后等我回来了，你啥时候去？
0: 对，他之前刚带过大家去这个内蒙古。回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是给各位准备的这个云南的第二团。
1: 那还能让我去吗？啊，这位朋友，
0: 那肯定不能了呀。你再且等等吧，这位朋友，或者你跟着家阳去也行，好吧？
1: 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云南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Boyfriend。

0: 90.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南征北战带来的一首作品《热情节拍》，在7:40，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咋的？
0: 不是，我看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说哎，怎么也不带货呀，就是折磨大家，
0: 纯折磨人，这个男主播，
1: okay, okay,
0: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叫做
1: 被折磨是吗？
0: 吃完船就可以找到这个折磨人的直播间了，
1: 对。我们以后就是经常的跟大家直播一下，
0: 经常的折磨一下大家。
1: 今天也真的是就是临时起意说点开直播，因为我们本来今天要直播，然后发现直播间里面的那个直播设备全部都没有了
0: 啊，
1: 只能徒手直播
0: 啊，
1: 徒手直播我们就硬直播
0: 啊，播呀，
1: 怎样？
0: 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开心。
0: 直播间的内容。
1: 对，开心和我们两个最重要的不一样耶。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吧，好不好？在这个抖音里搜索一下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当然就是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些这个好吃的好喝的，让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可以让你的身体舒服一些。
1: 因为三伏天一到，你就会发现自己想吃的那个东西哈，温差有点大。
0: 对，
1: 你要么想吃烧烤螺蛳粉，要么你想吃冰淇淋，然后喝这个冰奶茶冰饮料。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吃的很爽，吃完的话肚子就不舒服了哈。
0: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给你带来一个专门为夏天吃吃喝喝兜底的益生菌倍时间高活益生菌冻干粉。
0: 是的，我们今天准备这个益生菌呢，它是一盒10袋，而且每一袋呢足足有1500亿的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添加量，而且有13种的专利菌株，再搭配上8种益生元。今天我们是直接299到手12盒，你可以在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益生菌，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益生菌，让你的这个肚子清清爽爽的哈。为什么也肠道是需要这个益生菌呢？就是因为高温天细菌繁殖很快，冷热交替吃，再加上重油重辣冰饮料呀，内外夹击，肠道消耗很大，这个时候补点益生菌给肠道派一个帮手。
0: 哎，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你经常吃这个益生菌呢，你就会发现你的情绪也会变很好。
1: 对，
0: 因为肠胃是情绪器官嘛。
1: 对啊，就是如果你一不高兴，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胃还有点疼。
0: 哎，对的，所以说你可以多补充一点这个益生菌，你可以看一看就身边这种肠胃好的人啊，他的那个肠胃里的活菌，就是好菌的那个比例大概是70%左右。
1: 嗯，
0: 咱们平时其实大概也就是25%。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多补充一些，来让自己的肠胃舒服一些。
1: 是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益生菌呢？就是因为首先它的活菌量够足，市面上单次补充50到100亿算达标，
0: 对，
1: 它是1500亿。
0: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添加量实打实的。还有就是它的菌株是有编号的，如果没有菌株号的那个益生菌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它有13种专利的认证菌株，每一种都有编号。
0: 哎，
1: 还有就是配方很干净，吃着非常的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小袋装，不用冷藏，你开袋直接炫嘴里就可以。
0: 哎，是的，你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这个益生菌这3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就是很方便。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价格，你可以到手12盒，你在这个包里放一盒，哎，办公室放一盒，对不对？随时随地来，让自己的肠胃舒服一些，而且它就是你也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
1: 对，
0: 或者是你如果想再怎么说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你直接用这个温水或者是牛奶给它拌着喝也是可以的。
1: 对，这个一盒之前10小袋要50-60哈，今天我们就是299到手是12盒，所以一盒划下来才20多块钱。
0: 嗯，
1: 价格便宜了一半，这是一个捡漏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益生菌，今这个夏天的时候给肠道减减负，趁着活动还在赶紧锁住名额哈。
0: 哎，是的是的，各位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益生菌这3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啦。
1: 对，我觉得市面上真的有很多的益生菌，然后有的价格真的挺贵的。我基本上每次要买益生菌的话，我就一定是选择我看谁家有活动买谁家的。
0: 嗯，
1: 就是这种状态。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说实话是大差不差的。
0: 嗯，
1: 你那肯定是选更加划算的那一家嘛。
0: 对，
1: 就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可以。

0: 简陋的话，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下单了。
1: 而且我之前不是听过一句话，大家都说那个一个好的肠胃，包括好的睡眠，还有一个什么好的发量，这是一个人就是最宝贵的资产。
0: 哦，对，
1: 所以
0: 如果说刚好发量我们不够，就从其他地方补一下。
1: 对啊，你肠胃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嘛，你就可以通过补充一些益生菌来让自己的肠胃舒服一些。
0: 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Dua Lipa 带来的 This Was。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Wake up! Wake up! Yeah! Wake up! 全宇宙
3: 7:49，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4: 早上好，我是麦。

0: 叶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今天我们来聊小时候玩的那个秋秋号的故事。
1: 是的，
0: 不管你是买了什么，就是买了什么样的钻呀，然后有没有哪些比较羞耻的说说，或者是秋秋空间里面的文章呀之类的哈。
1: 哎，是的，
0: 我第一次看到秋秋号可以传承啊，朋友们
1: 啊。
0: 慢拍子说，我看了一下自己的那个秋秋，最后一条说说还是感叹，说女儿要考试了
1: 啊，
0: 然后她现在已经研究生毕业工作了。
1: 哦，
0: 她说我女儿现在用的那个秋秋号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小号，当时她考得好，奖励给她了。
1: 哦，这个还能当奖品奖励给别人呢。
0: 保护好你们的秋秋号啊，朋友们，还有大用处，省一大笔钱，本来可能是要买一个电脑。
1: 哎，而且那个秋秋号不是当时大家其实都很追求，它有那种就是有几位几位的。
0: 对啊，
1: 有
0: 你几位啊？
1: 我
0: 您几位啊？
1: 我是十位。
0: 哦，我是八位。
1: 你看你的就肯定比我的高级。
0: 对啊，年纪大嘛，
1: 好像
0: 总得有点好处。
1: 好像还有比你这个就位数再少一些的。
0: 对，
1: 而且还有那种靓号。对，就跟咱们手机号一样，
0: 靓号。
1: 对对对，我猜啊，慢拍子的应该是个靓号，
0: 多靓！待会儿跟我们说说你的号，加你的秋秋好友，
1: 对，看一看女儿最近的生活怎么样。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一下关于秋秋，你当年用的时候还有哪些功能，你现在依然记得住的，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0: 对，没错。那接下来呢，也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什么白兰地。
1: 哎，是的，我们打开那个慢拍子女儿的朋友圈一看。这个女儿最近的生活确实也是挺惬意的，比如说夏天了，是不是？然后回到家里，打开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然后给自己调上一杯白兰地，里面放上一个冰球，是不是非常的舒服？
0: 你可真会过呀！
1: 我还描述的挺仔细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秋秋来发一条说说，然后让大家都看一看。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白兰地呢，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白兰地拿到它的链接。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酒是法国原。瓶进口，
0: 豪伦诗原装进口，哎，超级
1: 哎
0: XO 白兰地，
1: 没错，
0: 回复白兰地就可以看到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
1: 是的，是的，今天这个酒呢，我们的这个价格就是是一种什么样的级别啊？
0: 是一个这样的啊，398两瓶，698一箱四瓶，1198两箱八瓶，单瓶低至149，就是你买的多越划算。
1: 哎，
0: 白兰地是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一升的白兰地，放进橡木桶里面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那种刺激的口感变得非常的顺滑醇厚，哎，香气很优雅，所以你可以加冰喝纯的，也可以调成鸡尾酒，这个就非常适合夏天了哈，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你知道在看那个很多美剧里面，人家不是都是在，当然不推荐啊，反正就是那些霸总嘛，就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就会有一些这样的，然后有人去谈事儿的时候就倒一杯说 You want one? 然后 OK, thank you,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这样嘛。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回去体会一下这种霸总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这个酒为什么推荐它呢？首先第一点，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它是法国原瓶进口，它不是说那种就什么国内分装，也不是什么原液进口，它是从葡萄到蒸馏再到封瓶全部都在法国完成，所以你拿到的每一瓶它都是原汁原味的法国的白兰地。然后第二点呢，它的酒体够润，它的酒体呈现的是这种焦糖琥珀色，也是法国特级 XO 的一个显著标志。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是一升的超大容量，
0: 对，
1: 你拿回去之后你可以这个宴请啊，或者是自己喝啊，都更加的尽兴，家里来朋友了，掏出一瓶，掏这个词儿，
0: 掏出一瓶，
1: 拿出
0: 一升一升从兜里掏出来吗？
1: 拿出一瓶一升的特级 XO、
0: okay.
1: 是不是特有面儿？
0: 啊，
1: 跟朋友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呀。
0: 是的，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白兰地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是的，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白兰地就可以了，而且这种一升的超大容量不管是宴请自饮也非常的尽兴哈。不管你是加冰还是 甚至还可以兑一些姜汁汽水，你知道吗？加几片这个柠檬薄荷，那种清爽微甜，有一点点解暑的感觉哈。
1: 对，
0: 而且今天的价格，你想想，法国原装进口特级 XO 一升装带收藏证书和豪华礼盒，我们今天398两瓶，698一箱四瓶，然后1198两箱八瓶，这样子的话呢，

0: 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而且我们有这个礼盒，平时放在家里面，偶尔你突然要有一些需要，怎么就是需要那个什么的，
1: 招待朋友啊，
0: 招待朋友，包括是要去别人家，临时要去别人家做客啊，
1: 对啊，
0: 随手拎着一瓶，非常的有面子。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各位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哈，我们的价格今天是398到手两瓶，698到手一箱四瓶，你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白兰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0: 而且它血统很纯正。哈，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部都是在法国完成的。
1: 嗯，是的，是的，各位趁着今天的福利，可以让就是比如说夏天，你想这个晚上，因为外面天气比较热嘛，
0: 嗯，
1: 你在家里，然后开着空调，然后喝一杯冰的 XO，
0: 非常解暑，
1: 对，微醺一下。
0: 对，价格为什么这么划算？因为就是暑期是这个酒水的一个淡季，所以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嗯、的确就是这会儿抓紧时间来下单了。
1: 哎、
0: 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白兰地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是机车少女带来的歌《小孩》。